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了解今天的新闻，近期有一名女子发帖称自己准备带4岁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自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3次之后，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的提示，提示说呀，对不起啊，由于您取消的次数过多，今日将不能继续受理您的订票请求，明日您可以继续使用订票功能。这名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这次呢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依然被分配到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买到了一张下铺。有媒体记者以旅客身份咨询铁路12306的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3次，当日该账号就不能再购票，只能换一个账号购买。带娃出行购买火车票能否线上备注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12306客服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解释说，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那么带娃出行怎么才能买到下铺呢？工作人员建议旅客带着有效身份证到车站购票，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呢，会直接的出票。那么我们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出行指南儿童高铁票的购票的攻略。儿童购票呢是按照年龄划分，不再看身高，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一名成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儿童需要买全价票。不同带娃人数购票的搭配参考是这样的，带一个小孩不到6岁，购买一张成人票，孩子免费，用孩子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提前申报免费儿童即可，如需单独占座则购买儿童票。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要买一张成人票加一张儿童票，14周岁及以上的要买2张成人票。那么带两个小孩，如果两个都不到6岁呢，你就需要买一张成人票，一张免费的儿童票，一张儿童票，一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岁且未满14周岁，那你就要购买一张成人票，一名免费儿童票，一张儿童票。那如果两个都是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呢，要买一张成人票，2张儿童票。那两个呢都是14周岁以上的呢，要购买3张成人票。很多低龄的宝宝还没有办身份证，那么你可以线上购票，可以直接填写小朋友的身份证号。

号码即可正常的购票，你也可以携带着户口本、出生证明前往车站人工窗口或者人工检票的通道核验进站。 温馨提示大家，已经办理的身份证，但是忘带或者遗失的旅客呢，可以提前在12306 APP 办理临时乘车的身份证明。近期有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在网络上走红，产品宣称古方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爱美消费者争相下单。但是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在网上购买了这一类的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呢，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等不良的反应，皮肤遭受了损伤。 有一些线下的美容店或者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产品之后呢，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部分消费者甚至反应很强烈，需要就医治疗。 有资料显示，在许多护肤宣传当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为由白术、白芷、白芍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着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 七子白的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了网络古法护肤的产品。 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的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当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了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也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 不少消费者呢，因为使用相关护肤产品造成了人身的伤害。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一类的直播间以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实材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的中药材的原料，并且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大肆的宣传各种美容的功效。 直播画面当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主播摆放的七味原材料里，违禁成分的白芷赫然在列，甚至是七子白面膜粉的核心原料，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公然添加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违禁成分。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是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没有正规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记者通过网络联系到一家位于开封的实体古法面膜店，进店之后呢，发现七子面膜粉店正是店内的畅销产品。 店铺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当中添加了白芷，但是呢，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的备案，他售卖的就是一个三无产品。 在武汉的一家名为“耐蜜草本调肤馆”的美容养生店，商家主推的自制面膜粉同样宣传着千年古方美白淡斑，同样违规掺入了白芷成分。在交谈当中，销售人员对白芷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健康风险也是毫不在意。 记者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七子面白霜”，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主打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激素等宣传的关键词。 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呢，这些产品显然是划归到化妆品范畴的护肤产品。可是记者却没有在页面上看到这些产品的化妆品的批号。客服给出的答案是呢，这些都是纯手工制作的手工制品，不算化妆品。
记者根据电商平台上的线索来到了一家江西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一家企业主管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加工，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的生产资质。对于网络上的三无七子白面霜产品呢，这家企业极力的划清界限，坚称从没有生产销售过这类产品。但是当记者提出需求量很大，急需供货的采购意愿之后，厂商承认了网络上的一些三无七子面白霜确实是这里生产的。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七子白面霜添加了违禁成分白脂，所以无法进行正规化妆品备案。但是作为一家正规化妆品生产企业，为了躲避监管，他们只能将面霜膏体生产好，完成灌装之后呢，就配送给经销商，之后贴标签做包装的环节呢，都不参与。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光是一家经销商两三个月就能售罄上万瓶三无七子面白霜，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客服口中所谓的手工制品呢，也都是商户们和制造工厂糊弄消费者，同时躲避监管的一套骗术说辞。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

0: 牺牲。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全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四航永胜号是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的非自航半潜驳船，兼具大力水手的力量与海上大货车的承载能力。四航永胜号由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船长110米，行宽43.8米，行深8米，有4800平方米运载的面积，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仓储库区。该船尾部设有一台巨大的全回转变幅式起重机，固定尾吊时可安全吊起2200吨重的货物，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500辆家用的小汽车。此外，该船举力达2万吨，可托起3000多头成年大象，并可运输10000吨物体。中交四航局航通公司项目总工黄晨光介绍，四航永胜号搭配全回转作业模式，可高效完成海上大型钢结构、风电导管架、桥梁重结截段等超大超重构件的吊装作业，适配各类复杂海洋工程施工场景，有效解决了大型海上构件施工难度大、吊装效率低、作业受限多等行业的痛点。除核心重型起重吊装作业之外，该船还可以调整吃水深度，船体平稳下潜，成为一艘半潜舶。待需运输的大型构件被引导就位之后，船体上浮即可稳稳举起10000吨的货物。关注下一条新闻，要提醒在

夜间乘坐火车的旅客，大家一定要注意乘车时间了。最近呢，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铁路12306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页面弹出的乘车提示语由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比如，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2026年2月12日。0时12分，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再比如，在变更之后呢，他会说，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2026年7月19号0点29分，请您于7月18号晚提前到站候车。那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车站候车呢？火车票的票面乘车时间实行的是24小时制，过了当天的24点，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二天。那如果票面时间为7月22号的0时2分，你可千万不要22号的0时去啊，应该在21号的晚上就去车站候车。如果你在7月22号晚上出发，那么就会错过这一趟列车。当旅客完成购票支付之后，在订单的详情页面，系统呢也会做出相应的提醒。新版提示信息直接写明候车日期，并用红色的粗体字标注，提示旅客及时候车，避免耽误出行。乘车计划有变的小伙伴们，你也可以在车票订单详情界面按下列规定办理一次性改签。首先呢，打开这个页面，点击改签。开车前的48小时以上，可以免费改签预售期内的列车。开车前不足48小时，可以免费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以前的列车。开车前不足48小时，可以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之后预售期内的列车，核收改签费。开车之后，在当天24小时之前，你也可以免费改签当天的其他列车。开车核收改签费。办理变更到站的改签时候啊，咱应该在开车前48小时以上，原车票已经托运行李的，还应该办理行李变更或者是取消的业务。关注下一条新闻。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消息，近期内蒙古、黑龙江、湖南、新疆等地接连发生了4起亲属同车、私家车肇事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家破人亡，教训惨痛。比如6月14号的4时11分许，一辆涉嫌超速行驶的超员皮卡车，皮卡车核载5人，实载6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这辆车沿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蒙额济纳旗 Y054 乡道由北向南行驶至30公里加300米处时，与前方因为故障停放在车道内的货车发生碰撞，造成皮卡车上6人死亡。6月14号13时30分许，一辆涉嫌超速行驶的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5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沿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 S206 省道由东向西行驶至33公里加450米处路段时，越过道路中心线，与对向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5人死亡。6月21号18时50分许，一辆小客车
合在五人，实在四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沿着二广高速由南向北行驶至湖南省常德市境内1920公里加235米处路段时，因为雨天车速过快，导致车辆失控与中央护栏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三人死亡，一人受伤。7月5号16时44分许，一辆小客车合载七人，实载六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沿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 Y140乡道由东向西行驶至7公里处，在越过道路中心线强行超车时，先后与对向和同向行驶的两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四人死亡，两人受伤。进入了暑假假期，家庭自驾游出行增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举家自驾出行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平安挂在心上，严格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要做到五要五不要。出行前要仔细检查车辆状况，熟悉车辆性能，不要驾驶隐患车辆，最好不要有生手驾车。要按照核定人数乘车，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不要为了图方便超员载客不系安全带。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了解通行环境和条件，保证充足休息，不要为了赶时间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车时要注意观察前后方的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超车，不要在不具备超车条件的情况下强行超车会车。雨天行车要降速控距亮尾，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遇到积水路段慢水桥千万不要冒险强行通过。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如果您深夜入住，次日中午退房，休息几个小时却要支付一整天的房费，这样的事情让不少人深感房费付的不值。面对这一消费的痛点啊，有一些酒店呢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制，收获了不少好评。专家认为，无论这一模式能否全面推广，都凸显了酒店行业在多元需求下进行转圜探索的必要性。你好，我们明天稍晚一点退房可以吗？可以的，我们推行24小时退房制，现在是下午5点，您可以选择明天下午5点退房，这期间房费都是按一天计算的。这番话呀，是在湖北武汉丹峰白鹿酒店一名前台工作人员笑着回应客人的话语。有记者走访湖北、广东、重庆等地发现，为了更好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不少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即从入住时刻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而非传统的次日中午12点的固定节点。武汉丹峰白鹿酒店位于汉口核心的地段，是一家拥有375间客房的5星级酒店，主要面向商务旅客。自开业以来，一直实行24小时退房制。酒店房务部总监张卫东说，得益于24小时退房制，老顾客的用户粘性很强，每月回头客占比超过60%。广州花园酒店在今年世界杯比赛期间推出了世界杯专场套房，套房推行24小时入住体验，当天最晚18时入住，第二天18时退房，方便了球迷在深夜观赛后好好休息。参与这一活动的客房有161间。重庆夜经济发达，全天候多时段入住逐渐成为常态，住宿需求呈现出更加多元灵活的特点。在重庆，有着13家门店的庆祝酒店，根据淡旺季的客流量弹性提供24小时退房制服务。记者在网络预订平台看到，不少旅客点评称，酒店24小时退房很合理，下次来重庆还住在这里。记者咨询携程、同城等平台获悉，目前能够做到24小时退房的酒店呢，还是比较有限的。不过，很多酒店已经可以做到延迟退房14点，甚至到16点。消费者如果需要延迟退房，可以在平台选择酒店时进行服务筛选，勾选延迟退房的选项。酒店行业正在不断探索更加多元化、差异化的服务模式。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资柏说，部分酒店实行24小时退房制，是对消费者权益保障需求的积极回应，体现了这些酒店的差异化竞争策略和市场细分化的策略。24小时退房制让服务更加多元化，但是在行业内推广却面临着诸多现实的阻碍，这成本压力呢是首要的难题。有相关人士坦言，相较于其他酒店，武汉丹峰白鹿酒店运营和管理成本明显增加了，物料耗品支出增加10%至20%，酒店房间利用率也比同类酒店低5%至10%。还有人介绍，之前武汉也有其他酒店尝试过推行24小时退房制，后来呢，大多都放弃了。记者在网上找到了广东中山一家号称可以24小时退房的酒店，但是电话咨询过后，前台工作人员表示，因为管理的原因，目前已经不再实施这一退房的制度。庆祝文旅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平川表示，现阶段实行24小时退房制还存在一些技术壁垒，需要酒店管理系统准确记录入住、
退房时间，并且及时提醒前台和客房人员安排后续工作。这些对于现有管理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家认为，酒店业运营成本固定，如果全面推行，可能面临客房周转率下降、清洁排班复杂化等挑战。尤其在旅游的旺季，热门的酒店呢，如果严格执行这一制度，或将导致房源紧张、预订困难。景区民宿入住情况受淡旺季影响非常明显，你像节假日天天爆满，房间提前一周就会全部订出去，如果拖到很晚才退，下一位客人就没法正常入住了。专家认为，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市场需求和客群不断细分的体现。对于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呢，住宿最核心的需求仍然是过夜住宿，不必执着于24小时这个数字，可以探索更多元化的弹性方案。近年来，我国不少酒店根据国内市场特点，延迟到了下午2点啊、3点退房。此外，部分酒店即使仍然执行固定退房时间，也是能够通过提供寄存、休息、淋浴、健身等退房后的设施共享服务，在不改变客房管理规则的前提下，延伸服务内容。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方程演唱的《夜太静心太空》。方程呢是一名华语女歌手，她曾经获得2023年新生代的十佳歌手，也是以烟嗓和情感穿透力著称的一名好的歌手。一起来聆听她演唱的《夜太静》。

这首歌呢是云朵演唱的一首新歌，叫《月半满》。它以敦煌月牙泉、鸣沙山为意象，诉说跨越轮回的等待与遗憾。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呢是杨澜一演唱的《做你心上的人》。很多乐评人都说呀，杨澜一有着一副清澈空灵的好嗓音。那这首歌呢也是以窗台鲜花、蝴蝶亲吻等意象刻画出女性在爱情中的患得患失与渴望永恒的矛盾心理。一起来

这首歌是半吨兄弟翻唱的歌曲《谁伴人生路》。如果这首歌会触动你的心绪，请您记得，音乐确实是暗夜里的星光，而您已经是自己的掌门人，一定要寻一人走。

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阿信和刘若英熙演唱的歌曲《意外勇敢的勇气》。这首歌呢，在歌词当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紧贴泪痕的滚烫让您动容，也请记得所有勇敢都诞生于平凡的相守。阿信与刘若英呢，也是用歌声来缝合现实的裂缝，而我们每个人给予自己的虽然是微小的坚持，却是人间最意外的光芒。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田园演唱的《深情成心酸》，也希望今天这些好的歌曲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你有没有对爱情充满幻想，却又对婚姻既期待又恐惧？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婚姻都不以爱情为基础，而是更多的承担经济和社会功能。从19世纪开始，婚姻才得以进入人们的感情生活中。现代婚姻给人更多自由和选择空间，但也正因为爱情的不稳定，才使它走向危机。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人类起源时的婚姻发明，到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婚姻，通过讲述婚姻逐渐演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帮助读者了解今天的婚姻制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该如何科学地看待婚姻。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本书作者斯蒂芬妮·孔茨小时候每年夏天都会在农场湖畔见到一对白天鹅，他和姐姐会给白天鹅喂食，看着天鹅亲密地在湖面一起滑翔。后来有一年只来了一只天鹅，一整个夏天他都在湖中游来游去，哀伤地鸣叫。父母告诉他和姐姐，那是天鹅在想念他的伴侣。人们总是笃定婚姻是爱情生根发芽的结果，但婚姻究竟是什么，自始至终都没有准确的答案。

人类婚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949年，人类学家乔治·彼得·默多克第一次试着给婚姻下定义。他说，婚姻是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共同生活，并在经济上互相合作。乍一看，这个定义没什么问题，然而却存在着很多例外情况。首先，不是所有的夫妻结婚后都会生活在一起。非洲国家加纳的阿散蒂人和印度尼西亚的米南加保人，男性即便在婚后也还是会和家人一起居住。新几内亚的古鲁伦巴族，男人和妻子分睡不同的房子，并且耕种不同的土地，夫妻平时在一起的唯一时段就是享用正餐的时候。在赞比亚，本巴人夫妇传统上甚至都不会一起用餐，他们会在族群中按照性别、年龄、血缘和交情被分成不同的群体来进餐。其次，夫妻俩在经济上也并不总是合作关系。非洲的约鲁巴人，丈夫和妻子不会把钱放在一起使用，有时候甚至不会分担抚养孩子的费用，而是由其中一方的父母来承担。如果他们离婚了，没有承担养育孩子的那一方的家族就不再是这个孩子的直系亲属了。了解了这些特殊的例子，我们会发现默多克对于婚姻的定义并不准确。那婚姻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没办法给他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了呢？当然不是。作者说，尽管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的婚姻千差万别，但是纵观历史，婚姻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劳动分工。过去，人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存的，所以夫妻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帮助人们更好地生存下来。如今我们熟悉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近一两百年才出现的。18世纪，在欧洲发生了两个地震级的社会变化，也正是这两个变化撬动了一场婚姻变革。首先是社会开始出现了雇佣关系，这让年轻人不再需要依赖父母就能养活自己，女性也可以自己赚钱，实现了经济独立，他们就不再愿意遵循父母的命令去结婚了。其次，是经济的发展促进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人们的婚姻观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欧洲启蒙运动后，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开始拥护个人权利，坚持认为社会关系，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在内，都应该尊重当事人本人的意愿，而不是强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个人意志越来越受到重视，个人对伴侣的选择取代了包办婚姻，人们开始鼓励要为爱情而结婚。这场变革意义重大，是5000年来婚姻第一次与家族利益无关，而被看作两个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衡量婚姻是否成功的标准变成了满足个体成员的感情需要。在基于家族利益建立的婚姻中，男女双方在婚前并不认识，甚至都没见过面，而这场变革让一种新的异性关系应运而生，那就是恋爱。但在一开始，恋人们的交往并不是约会，而被称为拜会。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尽管父母已经同意子女自由选择结婚对象了，但对于他们的婚前交往仍然持谨慎态度。如果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有好感，她就会以全家的名义邀请男孩到家里来，在家人的密切监视下谈情说爱。在这个过程中，女方家庭拥有绝对主动权，男孩只能等着女孩家来邀请，并且只能到女孩家去。如果男孩主动提出去女孩家拜会，就会被看成一种无礼的行为。直到19世纪90年代，约会才开始在欧洲流行。跟拜会不同，男女在约会的时候不需要受家人监视了，他们可以到公共场所去享受真正的二人世界。但是要出去就要消费，而在男性经济地位更高的年代，约会的主动权就从女孩转移到了男孩身上。用故
事和案例解答关于婚恋的所有困惑，让你读懂爱情和婚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欢迎继续收听。除了恋爱关系的诞生外，变革后的婚姻关系也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既然人们不再为了家族利益而结婚，也就不能再靠家族生活，夫妻二人得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小家了。于是两个现实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一是需要赚钱买生活必需品，二是买回来的商品不能立刻使用，还需要有人去处理。比如买回来一只鸡，不能立刻做成鸡汤，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拔毛煮熟，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家庭分工出现。男人外出赚钱养家，女人负责打理家中日常。在当时，这是一种被主流社会赞扬的分工形式，人们认为这样的婚姻形式是完美的。但真有这么完美吗？其实大多数妻子并不是心甘情愿接受这样的安排。19世纪的西欧和北美，大多数妇女只能从事非常乏味的工作，比如工厂女工。这些工作工时长，收入低，还会危害身体健康。在工作中找不到价值感的她们，结婚后只能选择在家操持家务。不仅如此，就算在职场上更受青睐的丈夫们，对这样的安排其实也不满意。他们常常会抱怨自己被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妻子是不是有好脸色，完全取决于他们能拿回家多少钱。于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危机出现了。书中提到，到了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离婚率开始大幅上升，而在此之前，欧洲和美国的生育率已经连续50年处于持续下降的状态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明明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表现，为什么反而引发了危机呢？著名伦理学家菲利克斯·阿德勒的解释是，幸福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是婚姻的衍生品。如果你把它当作最高的目标，那当幸福消散，婚姻也应当终止，人们自然无法容忍现实中的婚姻了。爱情和现实的确是困扰人们至今的矛盾，不过我们现在需要收起复杂的情绪，接着听下去，因为婚姻的复杂和变幻莫测还没有停止。人们用超过150年的时间，终于建立起了一个以爱情为本、男性养家的婚姻模式，可推倒它，却只用了25年左右的时间。20世纪50年代，女性在婚后拥有了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至此男女在婚姻中都有了更平等的地位，也衍生出了新的婚姻问题。比如人们越来越不需要婚姻，不婚族或者丁克一族的数量在逐年上升。但同任何时代一样，人们对婚姻仍然有很多误解。第一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单身的可能性就越大。很多人认为，只有当女性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时，才希望组建一个家庭。相反，如果一个女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养活自己，并且生活得很好的话，她还有什么理由去结婚呢？这样的情况的确出现过，但其实从1960年开始就不一样了。书中提到，女大学生、职场女强人反倒比受教育程度低、工资较少的女性更容易结婚。这是因为越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女性，越可以抵御婚姻中的绝望感。一个经济不独立的女性在婚姻中很容易体会到绝望感，她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面对家暴也不敢反抗。但这种情况在经济独立的女性身上是极少出现的，所以女性越成功，反倒更有机会经营一段自己满意的婚姻。与此同时，男性在寻找伴侣时，也更倾向于寻找那些在教育或收入上与自己旗鼓相当的伴侣。
就像社会

0: 心理学家佩珀施瓦茨说的，一个妻子同时也可以是你的医生、老师和顾问。第二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越不愿意生育，职业女性那么忙，哪有时间生孩子呢？其实不然，作者告诉我们，女性对于生孩子的渴望与自身状况无关。而且虽然经济独立的女性生育时间会比较晚，但比起缺乏经济能力的女性而言，她们反倒是更心甘情愿地做出这个选择。因为当女性因为爱孩子而选择生孩子时，才愿意把孩子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这无论是对女性本身还是整个家庭而言，都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第三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就越容易离婚。当一个人对婚姻不满时才会想到离婚，但其实一个女性越是成功反倒越不容易在婚姻中产生不满情绪。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家庭以外的环境可以为女性提供更多情绪出口，缓解家庭矛盾。试想，吵完架后，如果女性能够立刻投身职场，并在工作中体会到足够的成就感，再回到家里，是不是会更有耐心处理问题，对另一半也会更加包容呢？其次，越是成功的女性，越能够用更宽广的眼界去处理婚姻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冲突和矛盾绝不是只有离婚一个方法。如果一个女性有足够多的知识储备和阅历，自然可以找到最妥善的处理方式。其实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经营自己和经营婚姻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早就该抛弃女子必须学会示弱来维持婚姻的旧观念。夫妻二人棋逢对手，强强结合，才是更好的经营婚姻之道。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对婚姻而言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读完这本《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我们会发现婚姻中不只有爱情，不同时代还有不同的功能。为爱成婚很重要，但用心经营婚姻更重要。找到一个彼此相爱的人，然后一起结伴成长，精诚合作，才是一个完美的婚姻。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超人说，这本书颠覆了我对婚姻的很多认知，书中历史资料的引用不枯燥，纵贯古今，娓娓道来，观点平衡，可读性也很好。读者若碱性金鱼说，老人们常会说现在的离婚率太高了，人们任性放纵，不忠诚，要求太多，不会忍受，以自我为中心。但婚姻模式的改变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人们对它功能的期望会改变。读者见识城邦说，这本书用历史故事还原婚姻的本来面目，为现实婚恋选择提供了参照和建议。一本书听着不过瘾， 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为什么我们爱得如此不安，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附庸风雅，最初并不是贬义词。今天所使用的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用来贬低用文化装点门面的人。比如常常称那些暴发户暴富之后购买书法字画的行为称为附庸风雅。可见文化这东西是人人都追求的，人人都要显得有文化。如果明明没有文化偏要装得有文化，这就叫附庸风雅。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是动宾结构，附庸是动词，追随之意，风雅泛指文化。但是在古代，附庸和风雅却是两回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要追随的关系。附庸本是指西周时期依附于诸侯国的小国，周天子之下共有五等爵位，依次是公、侯、伯、子、男。分封的土地，公和侯是方圆百里，伯方圆七十里，子和男方圆五十里。不满五十里的更小的封地要依附于诸侯国，称作附庸，是一个名词。附庸的意思我们已经了解，那么风雅又为什么泛指文化呢？说起来很简单，风和雅就是指《诗经》中的风雅两个篇章的内容。风是指当时流行于各个诸侯国的民歌，称作十五国风，在《诗经》中共有160篇。雅又分大雅、小雅，是指周王室的王公贵族们平日里经常欣赏的音乐，也被尊崇为正声，在《诗经》中共有105篇。此外还有颂这一篇章，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共40篇。后来风雅颂或者风雅就专门用来指代诗经，风雅因此也用来泛指诗文之事，从而也用来泛指文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

0: 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说出来可能大家不信，有的人呢因为用牙签剃了一颗牙，在 ICU 里躺了30多天，差点没有命。再来听听是怎么回事。近期武汉市民张先生吃饭之后用牙签剃牙时扎伤了牙龈，伤口很小，血呢很快就止住了，他呢也没当回事。一周之后，张先生啊开始张不开嘴，接着颈部背部肌肉僵硬，全身痉挛，被紧急送进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送去的时候，张先生已经发展为重度呼吸衰竭，经过31天的全力救治才终于闯过生死关。可能大家会问了，一根牙签怎么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呢？这个后果呀是破伤风导致的，容易被忽视的致命感染。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在自然界中分布极广，土壤、灰尘、人或者动物粪便当中都可能找到它的身影。它产生的破伤风痉挛毒素毒性极强，对于人的致死量小于1微克。但是啊，一旦发病，细菌释放的毒素呢就会攻击神经系统，导致全身肌肉持续痉挛。从牙关紧闭、苦笑面容到颈部、背部、四肢僵硬，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角弓反张，也就是身体向后弯曲成弓形，最终因为呼吸机痉挛窒息死亡。这破伤风的致死率呀，相当的高，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之下，病死率接近100%。即使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全球范围病死率仍为30%到50%。破伤风杆菌是一种厌氧菌，氧气能够抑制它的繁殖。感染的关键条件呢，是伤口必须形成密闭的缺氧环境。这一根小小的牙签扎伤牙龈造成的伤口，恰恰符合这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叫做伤口窄而深，牙龈被牙签刺破之后，表面很快的愈合，但是深处的窗口并没有真正愈合。这种外小内大的伤口，内部很难接触到空气，就为破伤风杆菌创造了绝佳的繁殖条件。第二个条件，口腔环境特殊，口腔之内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细菌，加上牙签如果消毒不彻底或者沾有污染物，破伤风杆菌呢就可能乘虚而入。第三个条件，容易被忽视，牙龈出血太常见了，大多数人呢都不当回事，等到一周之后出现了张口困难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在此，医生特别提醒，并非只有被生锈金属扎伤才会感染破伤风，你像牙签、木刺、竹签等造成的任何小而深的伤口，一旦形成密闭缺氧的环境，都可能成为破伤风杆菌的滋生的温床。这破伤风的潜伏期通常为3到21天，多数呢是在8天以内，感染部位越接近头部和颈部，潜伏期就越短，病情也就越凶险。如果受伤之后出现了以下我要说的几种情况，需要得到大家的高度警惕。张口困难，也就是嘴巴张不开，咀嚼无力，这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信号。苦笑面容，哎，这个时候你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痉挛，表情僵硬，出现颈部背部肌肉僵硬，自己的脖子也转不动，后背发紧发硬，全身肌肉痉挛，无法控制的抽搐和疼痛性的痉挛。一旦出现这些症状，一定马上去医院，不要在家里硬扛。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预防破伤风应该怎么做呢？第一，要正确的处理伤口。我们受伤之后，立即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彻底冲洗伤口，持续15分钟，然后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清创和包扎。
第二件事，要及时的接种疫苗。预防破伤风最好的办法是提前接种含破伤风类毒素的疫苗。接种过三针以上疫苗的人，5年之内受伤一般不需要额外的预防。破伤风疫苗的保护效力大约是10年，抗体水平也会随时间下降，建议每10年加强接种一次。第三呢，该去医院你就不要犹豫。如果伤口比较深，污染很严重，或者被牙签、木刺等尖锐物刺伤，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者是免疫球蛋白。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快递的问题。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叫做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相关内容之中都在提醒，风险点呢在于快递的纸箱。有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进屋里拆，或者拆过的纸箱先丢在一旁，没有第一时间扔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呢，有可能藏着一些隐蔽健康的风险。很多快递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它是有气味的，甚至有刺鼻的气味。纸箱会释放出有气味的气体，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它的英文字母是 TVOCS。其实生活中能产生总挥发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很自然产生的浓度低，通常无害，对于人体呢并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快递的纸箱产生的有机的气体则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苯、甲苯、二甲苯等。一两个箱子还好啊，但是你堆一大堆箱子囤积在家里，这些有机气体会不断的积聚，总量就不低了。如果呢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 TVOCS， 这个里面啊包含多种的有害成分，吸入之后会直接刺激呼吸道。除了这些有机气体，有一些病毒呢也可能跟着快递进入我们体内。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当中历经多人接触、多环境流转，表面很容易携带各类的微生物。虽然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适宜条件下仍可存留数小时甚至是数天，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我们来说说有哪些健康隐患。呼吸道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等，特别是在流感季，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你再触摸口、鼻、眼，可能造成感染。肠道病毒，比如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如果包装被带菌者的粪便污染，这些病毒活力很强，很可能引起腹泻、呕吐等肠胃炎的症状。还有一些其他病毒，比如腺病毒等，可能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还有一些常见的致病细菌，比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可能通过接触传播，引起腹泻、皮肤感染，甚至是败血症。和大家说的是，快递的仓储、运输和配送的环节，几乎是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需要警惕这个隐形的搭车者。另外，囤积的快递纸箱可能携带虫卵，还有可能引发火灾。你像仓储运输当中的纸箱缝隙、车厢角落等环境呢，为蟑螂等害虫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与传播的条件。怎么个传播条件？它很藏身便利。你看瓦楞纸结构、货物堆叠形成的缝隙，这些呢是害虫栖息与产卵的温床。另外，快递货物当中多种物资啊、纸屑啊、残渣呀，可能成为害虫的食物来源。尤其是夏天，车厢高温也是有利于害虫繁殖，黑暗安静的环境呢也更助其滋生。你像蟑螂等害虫通过附着在纸箱或者商品上的卵壳，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传播。其他害虫比如米虫、伊蛾等也常借助快递潜入咱们的家庭。快递当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在摩擦当中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的物质，这些成分可以通过手部接触人体，长期累积可能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功能，甚至增加致癌风险，对于儿童危害尤为显著。不仅如此，像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包装堆放在家中或者楼道，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
这些杂物啊，一旦着火，即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种类繁杂，也有可能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身安全呢，有着巨大的威胁。所以说，鉴于快递纸箱存在着这些隐患啊，建议大家收到快递之后呢，尽量在屋外拆件，不要带入室内。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好，注意不要放到沙发上、餐桌上、床上、桌子上等。拆完快递一定要洗手，如果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屋里，一定要做好室内的通风。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着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大家会相信吗？假如你充一个话费，沦为了间接的洗钱工具。有一个人啊，想要从赌博棋牌游戏里赚点外快，最后呢，连赌本都赔了个精光。这个人是湖北恩施的雷先生。最近雷先生去报了案，警方在对雷先生的遭遇进行调查的时候，竟然牵出了一个专门买卖正规公司资质，为境外赌博洗钱团伙提供帮助的犯罪团伙。恩施州建市县的雷先生平时呢，经常玩手机棋牌的游戏。有一天，他从一个游戏群里下载了一款名为186棋牌的手机游戏。在雷先生看来啊，这款游戏手机棋牌的玩法很多，更吸引他的是这款游戏呢还能实现他变现的诉求。他觉得自己牌技不错，想从这款游戏软件里赚到钱。从一开始，雷先生往软件里充值100-200元，很快呢，越玩越大，充值金额达到单次1-2000元。他说自己从这款棋牌手游里赚了一些钱，可就是在他想要把游戏里显示他赢得的金额体现出来的时候，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别说利润了，就连赌本都取不出来。雷先生呢，立即来到建始县公安局报警。经过调查后，办案人员发现，这是一款境外赌博诈骗团伙运营的游戏软件，注册用户数十万人，光是3个月的资金流水就高达数十亿元。而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有几家打着电商贸易名义注册的公司，和这个赌博网站有着大量的资金往来。随后，办案人员对这些公司名下运营的网店展开了侦查。民警注意到，这些网店压根儿就不存在实际的经营活动。通过对几家涉案公司资金往来情况的深挖，很快警方查明，这几家打着贸易、电商等名义成立的公司，还与其他多个境外赌博平台有所关联。许多赌博诈骗平台的不法收益都从这几家公司进出。经过侦查后，办案人员发现，这些所谓的正规公司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成立的，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专门为境外赌博诈骗群体进行洗钱的团伙。而且警方也发现，这些所谓的正规公司啊，除了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之外，更是伪造了大量的虚假的交易记录、虚假网站等，以此混淆办案人员的视线。那么究竟是谁在为这些正规的公司、为境外不法团伙服务呢？警方对这些公司海量的资金往来情况展开了深入的侦查，最终发现了有多笔转账都汇入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周某的账户之中。经过调查，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和钟某对公司的成立、注册等操作流程比较熟悉。由于注册成立公司需要准备法人实名信息、办理对公账户等操作，唐某彪便指使周某利用互联网等方式，以数百元的价格收购个人信息，并注册了公司。那么，到底怎么沦为间接的洗钱工具呢？咱们下一时段接着回来聊。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上一时段我们有说到，有一个雷先生，他充个话费被沦为间接洗钱工具，这是一种新型的洗钱的套路。说呢，雷先生通过一个游戏的软件，无意间呢成为了一个洗钱的工具。咱们继续说。上一时段我们也说到了，警方经过调查呀，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和周某对于公司的成立、注册等操作流程比较熟悉。由于注册成立公司需要准备法人的实名信息、办理对公账户等操作，唐某彪呢便指使周某利用互联网等方式，以数百元的价格收购个人信息并注册成公司，最终以每套5万至7万元的价格卖给洗钱团伙进行洗钱的活动。通过对唐某彪、周某等人展开侦查后，办案人员发现，在10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内呢，两个人以倒卖注册公司资质的方式，非法获利了230余万元。在掌握了相关线索之后，警方立即对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周某展开了抓捕。根据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周某的交代，他们两个人主要负责收购个人实名身份注册正规公司的资质，而除了唐某彪和周某，还有专门负责运营虚假网店以及和境外赌博洗钱平台对接的相关的涉案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之后呢，警方掌握了专门制作虚假材料的李某、李某兵，专门提供注册运营网店的沙某、唐某等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的身份信息。在掌握了相关情况之后，民警成功的将李某、沙某等人抓获。通过对几名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办案人员又对下游买卖个人身份信息、出售虚假材料的相关涉案人员展开了行动，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0人，扣押涉案资金1200余万元，工商营业执照120余套，对公账户120余个。除了对下游环节进行打击之外呢，警方还在对于涉案的赌博、诈骗、洗钱团伙进行进一步的深挖，对于整个涉嫌犯罪链条进行了全面的侦办。在2024年的1月份，当地的建始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唐某彪、李某等人涉嫌贩卖国家机关证件一案，案件呢也将择期的宣判。通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想说，话费慢充背后呢是洗钱的陷阱，它的隐蔽性更长。因为洗钱链条越长，金额越分散，隐蔽性就越强。像近段时间以来，网上就出现了一种话费、游戏币等慢充的方式，优惠的力度还不小呢。这看上去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充值的交易，背后却是洗钱的陷阱，流程很繁杂，可谓是环环相套。最近呢，山东济南警方调查电诈案件时，又挖出了一起通过慢充平台洗钱案。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心分局前不久接到辖区王女士的报案称，她被人以影响征信为名诈骗104多万元。王女士称，几天前她在家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说呢他是某知名电商的客服人员，王女士手机的一些功能需要关闭，否则会影响她的征信。接下来男子呢说，我要看看你的银行额度。王女士也没有多想，就截图发给了对方。随后呢，男子又发来一个所谓的认证截图，让王女士输入验证码。这王女士也不知怎么了啊，先后输入了3次验证码，后来她发现银行账户的100多万元被别人转走了，于是她赶紧向警方报了案。接到报案之后呢，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于王女士被骗资金的流向进行了梳理分析。专案组的民警发现，犯罪团伙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查，对于涉案资金进行多层级的分流转移，
他们一方面呢，采取利用贸易对冲、境外购买实物、购买虚拟币等传统方式进行洗钱；另一方面，通过一个叫慢充平台的资金支付通道，将涉案资金以充话费、电费等形式来进行洗钱。而这种以慢充平台方式进行洗钱的犯罪手法，利益链条很严密，团伙结构层级复杂，给警方的监管和打击也增加了难度。可能大家会问，充个话费怎么就沦为间接的洗钱工具了呢？客户啊，将充值的话费、电费的钱转给与企业相关联的代理商之后，要几天之后才能充值到账，

这个就是所谓的慢充平台。那么你的钱在这几天的空白期间之内到底去了哪里呢？原来呢，不法人员拿到充值款之后会修改充值链接，把你原来充值的界面伪装成赌资充值界面，然后放在赌博等网站上，也就是利用充值服务平台技术，将真实的话费充值订单与赌资充值订单进行替换，转移非法资金，完成洗钱过程。在这个期间，平台商家、中间商、通道商都会层层扣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因为能以比例较大的折扣吸引客户进行充值，慢充平台在通过各种渠道引流推广之后，会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的客源，巨大的充值金额背后却是被诈骗来的被害人的钱。但是啊，这一类的充值并不是钱到即充、实时到账的。打个比方，客户如果需要充100元的电话费，那么他只需向商家支付80或者85元钱就行。客户支付之后，购买的话费或者电费要3-5天才能到账，因此业内对于这种话费啊、电费充值叫做慢充平台。慢充平台也有多个层级，他们之间层层的获利，经过多层级的传递，订单被传到境外地下钱庄的系统之后，地下钱庄再根据订单的需求，把诈骗来的资金分别给不同的客户充值话费或者是电费，从而呢完成客户充值和涉案资金的洗白。专案组经过对相关信息的分析梳理，初步认定该案为境外犯罪集团策划组织，涉及平台开发制作、引流推广、人员招募、转账洗钱等多种的黑灰产交织和参与的系列案件。你像网上游卡慢充、游戏币慢充也是同样的套路。经过对涉案慢充平台的分析研判，警方发现各级代理之间传输订单数据的平台都是统一的专用平台，而且这些平台的技术研发人员呢，也是同一个人。根据相关人士介绍，这些人通过这个专用平台的技术分析，发现该平台的技术研发人员，也就是很多这个平台的研发人员呢，对于像这种的在网上购买慢充平台，他呢会把他的源代码破译，用技术手段实现对充值订单的自动收集、匹配、上传，以及对话费、电费的批量充值。而且他们会向线下出售一套慢充平台，能获利数千元。钱某落网之后呢，民警对他的电脑勘验发现，2023年仅2个多月的时间，钱某就利用慢充平台以充值话费的方式洗钱了2800多万元，自己呢获利了30多万元。虽然这些钱没有全部到境外诈骗集团的手中，但是通过这种手段，既洗白了涉案资金，又使境内犯罪团伙洗钱更加的安全隐蔽。目前这起案件的1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接着聊。大家是否发现，当我们看短视频的时候，15秒一个包袱，30秒一个反转，将几十分钟的剧情浓缩在短短几分钟剧集的微短剧，最近呢也吸引了不少观众。然而微短剧大规模获取商业利润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不少微短剧需要充值会员或者付费购买才能观看全部的内容，有用户反映自己莫名其妙就付了费，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因为不熟悉电子支付，不知不觉当中就付出了高额的费用，想退款呢却难上加难。大家都可以看到0.9元解锁一集，这些商家呢用这个做诱饵，很多老年人不知情况之下呢就被扣费。比如杜女士，她的母亲前两年刚退休，最近呢常常拿着手机来看微短剧，还在不知不觉当中付了款。杜女士介绍，剧情都是婆媳争斗啊、夫妻矛盾啊、情感纠葛等类型，内容还会不断的反转，很吸引老年人。由于母亲的手机平台绑定了杜女士的银行卡，她发现支付账单经常有小额付款，很多短剧前面两三集是免费看的，到后面呢就必须付钱。杜女士的母亲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花了几十块钱。老年人使用手机不熟练，有的时候在收到解锁一集只需0.9元等广告宣传的诱导之后，很难注意到默认下一集自动解锁等选项，导致其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扣费，等到子女发现之后还面临着申诉、手续繁琐等问题。李先生的母亲啊，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根据李先生

介绍，现在大部分的软件点进去都会弹广告窗，有一些广告呢就是微短剧。他说呀，我妈就是这样，点进去就跳转到下载的链接，前面一两集免费，后面就会以观看广告的形式解锁下一集，但是次数有限制，用完了你就得充值，开会员每个月自动扣钱。为此呢，李先生曾经打电话申诉，但是对方要求出示银行账单，还要人脸认证，手续非常麻烦，时间拖久了，最后只退费70%。其实不仅是老年人，还有很多年轻人也反映，在想要付费观看某一部微短剧的时候，却被小程序迅速跳转到会员付费的界面，一不小心呢，就会花好几百元成为会员，后面想要退费却不容易。比如这位郑女士，她就反映，她呢在短视频平台上看短剧，看了几集之后被告知继续看下去需要付费，因为开了人脸识别快速付款，一下子掏了300多元成了 VIP 的会员，想要退款呢被告知你已经看过我们的剧了，就没法再退了。某微短剧从业者介绍，观众基本上是被一些片段吸引，然后呢进入小程序里付费观看全集。现在呢市面上剧集很多，这个消费呢基本上就是无底洞。有几家短剧小程序的平台反馈，针对用户所反映的支付的问题，付费限制措施主要针对的是未成年人。而对于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用户呢，包括老年人，目前能做到的限制措施是用户付费的时候必须有感知，需要确认，禁止出现观看下一集的自动扣费，短剧小程序也都要求价格透明，不能更改。同时也有用户反映，小程序之内有低俗微短剧的内容，比如宣扬炫富、拜金、鼓吹暴力、低俗猎奇内容等，严重影响用户的体验。平台呢也对部分短剧小视频做了下架的处理。有数据显示呢，截至到今年，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已经超13亿，其中日付费高达6000万元的微短剧正在成为网络视频的新宠。预计到2027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超1000亿元。在内容制作的高效性和成本相对较低的背景之下，微短剧成为各路资本和创作者的追逐的焦点。市场庞大，更需要规范。针对消费者投诉较多的收费乱象的问题呢，专家也建议平台经营者有义务在消费者进行付费充值之前，对其充分告知相关的重点条款，同时呢，要明确设置退费的机制。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在你的身边，今天继续为你代班节目。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一句暖心的歌词，真的能够让你感到温暖。每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你在听我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彼此的心好像是靠得如此的近，因为音乐，因为故事，因为许许多多的机缘巧合，我们就像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那样。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怎样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经典的旋律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先听而快啊，我们先来听一听那些带来经典旋律的歌手们所演唱的，在记忆当中留下深刻回响的歌声。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李克勤带来的《旧欢如梦》，还有那首《红日》。

哇哦，这首李克勤的《红日》，你们知道吗？刚刚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几乎全程是在跟着李克勤一起唱响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70后或者说是80后的。我相信，当你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可能会跟我一样觉得非常的亢奋。没错，我记得这首歌曲又一次唤起我这种对于青春哈，对于童年的这种热情，是在2013年。然后在《致青春》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场景，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郑薇，她呢站在舞台上面演唱了这首《红日》。当这首音乐响起的时候，就像打鸡血一般，整个人都亢奋起来了。其实这首歌曲第一次我听的时候，大概也就只有6、7岁的样子，那个时候完全就不懂歌词的意思。而且又是粤语演唱的，只是觉得旋律非常的好听。那个时候呢，家里边刚巧有一台收音机，然后我爸爸买了很多的磁带，有流行歌曲的，有戏曲的，还有说相声的，当然还有讲什么少儿故事的。那么《红日》呢，就是这众多的盗版磁带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候家里边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活动，在闲暇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把那个收音机打开来，然后呢，就听一听这样的流行歌曲。在印象当中，我记得我妈妈经常会边听着流行歌曲，然后边在家里边洗衣服。也是这样的一个冬天，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射下了一些投影，然后我呢，就围着大大的洗衣盆，在玩那个里边的那个肥皂泡沫，哇！今天想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温暖的一个场景。虽然说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并没有现在那么的好，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内心是平静、是祥和的，内心是惬意的。或许这也是经典的旋律带给我们的一份美好的回忆吧。接下来我们将来听到两首来自《我是歌手》当中的一位女歌手。她的歌曲，这位女歌手呢，非常的国际化啊，international，对，她是李玟。然后李玟有几首歌曲，也应该说是成为了经典作品了。我们今天将要听到的是李玟的成名曲《滴答滴》和那一首《宝莲灯》当中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首就是 Coco 李玟所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想你的365天，也是我们内地的一部动画片《宝莲灯》当中的主题曲。其实刚才在听 Coco 李玟演唱《滴答滴》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突然脑海当中浮现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念头。为什么说这个念头可怕呢？其实主要是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东西是比较可怕的，因为《滴答滴》这首歌曲是在1998年的时候李玟发行的那张唱片当中的一首主打歌，也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还记得当时 MV 里面李玟她的那个头发是整个是红头发，然后扎了很多的小辫子哦，一个一个就跟小龙人似的，所以以这种出位的造型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女歌手，而且她的唱腔也是非常洋气的。但是没想到朋友们，1998年的歌曲，当我们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所以我感慨到的是，岁月是一把杀猪刀，既然时光留不住，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好好的珍惜当下，每天我们就在老歌回忆录当中来听听这些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熟悉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一段美好的岁月。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深，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
11: 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

0: 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5: 《警示通言之就在》。
6: 咚的一声闷响，划破了北京市大兴某小区的寂静。一名年轻的女子从7楼坠下，接着一名30多岁的女人从楼里冲了出来，用水果刀猛刺坠楼的女子。随着警方的调查，一起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呈现在人们面前。他和妻子安红是河南老乡，两个人已经结婚12年了，育有一女一子，女儿已经8岁，儿子刚刚出生。安红是个能干的女人，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包揽了全部的家务。丈夫的公司需要钱，她就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还向自己的姐姐和姑姑借钱。可以说，这个公司凝聚了夫妇俩共同的汗水。徐金山对妻子是充满感激的，但内心也有些许的遗憾。妻子是从农村出来的，长得也不漂亮，更缺少情调，他总觉得带不出去。因此见到于丽娜后，徐金山便有了自己的想法。
7: 6月30号，徐金山的儿子呢满月，夫妻俩呢在饭店是大摆宴席，亲戚朋友啊都来道喜，于丽娜呢也买来了礼物。安红呢没有见过于丽娜，便问丈夫啊，他是谁呀？许金山呢，因为心虚了，没敢告诉妻子于丽娜呢，是自己安排公司工作的，下意识的骗他说呢，于丽娜是另一家公司的秘书，因为老板呢临时有事儿，让他来道喜的。因为安红啊，一直对丈夫呢都非常的信任，所以呢也没有多想，对于丽娜呢也是非常的热情。
6: 安红沉浸在儿女双全的幸福中。她做梦也没想到，丈夫的心却为另一个女人而不安分了。徐金山在工作中对于丽娜非常关照，出去谈业务经常把她带在身边，而于丽娜当然也能感觉到徐金山的异样。她明知道他有妻子孩子，却并没有和他保持距离，两个人很快心照不宣的有了一层特殊的关系。
7: 自从有了这层关系后啊，许金山对于丽娜呢是更加迷恋了。为了方便和于丽娜约会啊，他租了一套房子给于丽娜住着，一有时间呢就跑去和她亲热。而于丽娜呢似乎也默认了他们的情人关系，对于这一切安红是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她对自己的丈夫啊一直很有信心，觉得自己为丈夫的事业付出了那么多心血，又为他生了一儿一女，可谓是患难夫妻了。丈夫啊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儿，所以呢每次许金山呢以忙生意为由借口不回家住，安红呢都没有起过疑心，还嘱咐他呢不要太累了，还要注意身体。
6: 2005年底，安红有事到公司找许金山，无意中看到了于丽娜。于丽娜礼貌地和他打着招呼，安红不觉一愣，她怎么成了丈夫公司的员工呢？安红满腹狐疑地问丈夫，徐金山镇定地告诉他，他是觉得于丽娜能干，就把她挖来了。蒙在鼓里的安红对丈夫的话信以为真。
7: 这转眼啊，一年过去了，徐金山的儿子呢过1周岁的生日，也许呢是出于这个内心的愧疚，

0: 于丽娜呢说，哎，非要送份礼物不行。许金山呢是拗不过，只好答应了。安红呢接过礼物呢，还告诉丈夫，哎，带他谢谢于丽娜，并说呢，一个女孩家家的在北京哈，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有时间呢，让丈夫呢请她来家里玩。许金山呢敷衍着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呢，安红再次提起了这件事儿。许金山呢怕引起妻子的怀疑，就对于丽娜说了老婆请他去家里的事儿。没想到于丽娜倒是爽快地答应，并说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和他交上了朋友反而有利于咱们来往。
1: 许金山答应情妇去自己家了吗？情妇的出现会不会引起妻子的怀疑呢？妻子与情人真的能成为朋友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现场》。就这样，蒙在鼓里的安红与情敌和平相处，许金山家外有家，一边是在外人眼里美满和谐的家庭，一边是风情万种的年轻情人，自然是不亦乐乎。
0: 作为第三者啊，于丽娜呢本该是心怀愧疚的，然而呢涉世不深的她心高气傲，不以为耻是反以为荣啊，竟然呢如此张狂的去坦然面对情夫的妻子和孩子，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 对于这样的身份，于丽娜当然不满意，在她觉得已经完全掌控了许金山的情感后，对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许金山却以孩子太小以及还有许多事情还要处理为由拒绝了。他让于丽娜耐心等待，他会给她一个交代的。于丽娜勉强同意了。
0: 此后呢，于丽娜开始反复的催促着许金山，让他尽快呢和安红离婚，哎，并表示哪怕在财产上呢做出让步。可许金山呢总是啊今天推明天，啊明天又推后天，哎，不是说安红不同意，哎，就是说两个孩子归谁抚养的事儿没商量好。这让于丽娜是又着急又生气，眼看着自己啊已经做了许金山快三年的地下情人了，却丝毫看不到转正的希望。于丽娜坐不住了，她怀疑许金山根本就没和安红提离婚的事儿，她决定呢亲自出马去与安红谈判，哎，让她把许金山呢让出来。
1: 2008年阴历正月15日晚上11点多，于丽娜来到了许金山的家，已经入睡的一家人被吵醒了。许金山睡眼惺忪地问她这么晚干什么来了，于丽娜说找安红谈点事。许金山说那你们谈吧，我接着睡去了，说完就进了卧室睡觉去了。安红问她有什么事，于丽娜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和许金山已经同居三年了，他说要和你离婚跟我结婚。安红愣了，问于丽娜是不是发烧了，于丽娜说自己非常清醒。接着她把怎么和许金山认识、什么时候第一次发生的关系、许金山给她租房子、给她花钱的事都讲了出来。她还告诉安红，你丈夫早就说不爱你了，你守着一个不爱你的男人也没意思，你就把他让给我吧。于丽娜这个第三者竟然公然让安红让出自己的丈夫，安红会是什么反应？许金山又该怎么办？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现场》。
0: 这个安红没想到啊，一个是自己信任的丈夫，一个是自己信任的妹妹，他们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做了快三年的情人，而自己呢，却一直被蒙在了鼓里，还傻子似的对于丽娜那么好，还让丈夫呢去关心她。此刻他简直就要气疯了，他冲进卧室把许金山从床上拽起来，还拖到客厅质问道，他说你们做了三年的情人是真的吗？许金山毫不含糊地说他胡说八道，小玉赶紧回去，明天还要上班呢，有什么话明天再说。许金山呢边说边往外推于丽娜，还对他呢使着眼色。哄走于丽娜呢，哎，许金山呢又劝了半天妻子，并保证呢和于丽娜没有关系。安红呢怕吵醒孩子，哎，终于安静了下来。
1: 第二天早晨起来， 安红再次问许金山与于丽娜到底是怎么回事，许金山仍然矢口否认说我和他没什么事。你难道连我都不相信吗？安红说那他为什么那么说，半夜三更找家来。许金山说你爱信不信，说完就夹着公文包上班去了。
0: 虽然丈夫不承认，但是安红凭着女人的直觉断定丈夫和于丽娜之间一定有事儿。为此呢，安红和丈夫是经常为这件事儿争吵不休，本来表面上平静的家再也没有了安宁的日子。这个嚣张的第三者竟然找上门来了，还让自己呢让出丈夫。安红是倍感气愤和羞辱，她曾想用两个孩子来感化丈夫的心，并且呢千方百计地对丈夫好，并表示只要丈夫不再和那个女人来往，她就不追究过去的事儿。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许金山是照样经常很晚才回家，有时候啊甚至不回家。
1: 安红觉得肯定是于丽娜勾住了丈夫的魂，现在关键是于丽娜的态度，自己应该找于丽娜好好谈谈，都是女人，她不会那么狠心的。2008年8月9号晚，许金山又是一夜未归，还关掉了手机。安红一大早把两个孩子安顿好，按照上次于丽娜告诉的地址来到了她居住的小区。她一进门就看见了许金山的奥迪车停在一单元门口，她顺着楼梯上来找，恰好看到于丽娜来开门，安红毫不费力地闯了进来，许金山也正好要出门。安红气不打一处来，上前一把抓住丈夫的衣服说看你还有什么话说，马上跟我回家。许金山不想把事情闹大，乖乖地跟着安红回了家。
0: 许金山见事情瞒不住了，只好呢承认了。他对安红说啊，自己和于丽娜只是玩玩，从来没想过和妻子离婚和她结婚。他还说呢，现在有钱的男人啊都这样，家里红旗不倒是外面彩旗飘飘啊。安红没想到丈夫竟然这样厚颜无耻，她压住怒火呢，尽量的让自己平静下来，对许金山说，我不做你的红旗，你去找你的彩旗吧，你把欠我姐姐和姑姑的钱打个欠条，尽快还上，咱们离婚吧，请你马上从我的家里滚蛋，永远不要回来。说着拿来纸和笔啊，让许金山写了一张115000元的欠条。
1: 安红就这样和许金山离婚了吗？他没有再提其他条件吗？许金山和于丽娜会走到一起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嚣张》。写完欠条后，许金山问安红真想和自己离婚吗？安红气呼呼地说，我一天都不想再看见你。许金山问他还有什么条件，要强的安红说什么条件也没有。许金山其实根本不想离婚，毕竟自己能有今天都是妻子的功劳，而且他们还有一双可爱的儿女，所以他故意激妻子说，那你就给我写个没什么条件的字条吧。安红想也没想就说写就写，说完了就写了个条子。许金山先让他冷静冷静，便说公司还有事，拿着纸条上班去了。
0: 许金山走后啊，安红呢是越想越伤心，越想越窝囊，难道自己就这样拱手把丈夫哎让给于丽娜吗？丈夫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丈夫，但基本还算是个好父亲啊，孩子们呢都愿意跟他一块玩，难道他就这样打碎了孩子们的幸福和欢笑吗？他有些后悔自己的意气用事了，决定呢去找于丽娜好好的谈一谈。当天下午啊，安红呢约于丽娜来家里谈，约了好几次，到晚上9点多了，两个孩子都睡着后，于丽娜终于来了。
1: 两个女人坐在沙发上，安红对于丽娜说，我和金山有两个孩子，夫妻这么多年没有爱情还有亲情在，这也是他不愿意和我离婚的原因，我对你也不薄，你还年轻，你还有更好的前程，你还是离开他吧。于丽娜马上说，不可能，我都跟他3年了，我一定要和他结婚，他爱的是我， 不信你给他打电话。安红给丈夫打电话，先让他回来三个人当面把事情谈清楚，但许金山却一直不接电话。于丽娜得意地说，怎么样，你应该明白他的态度了，他说他根本离不开我。接着于丽娜绘声绘色地把她和许金山在床上的那些事炫耀地讲了出来。安红气懵了，大骂于丽娜不要脸，于丽娜却还厚颜无耻地说，金山就喜欢我这样，她说找小姐也不过如此，而你根本就满足不了她，她要不是为了两个孩子，她早就和你离婚了。
0: 这个于丽娜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让安红气得恨不得把他给杀了。他想啊，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活。安红呢对于丽娜说，你别得意得太早，你就不怕我把你从楼上扔下去。于丽娜呢以为安红是在说气话，哎，就说我还真不信。这个时候呢，安红走到了阳台上，把窗户呢打开了，他让于丽娜过来。你说这个于丽娜哈也够傻的，她就够听话，还真走了过来。安红呢一下就双手抱住了于丽娜的膝盖，哎，把她抱了起来。这个时候啊，于丽娜呢已经是双脚离地。安红呢又问她，你到底信不信我把你给扔下去，你想这可是七楼，扔下去你就没命了。于丽娜呢还是嘴硬，哎，就说不信你把我扔下去怎样，你也活不了。就这么三番五次哈，哎，一来二去，于丽娜的不屑一顾和挑衅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安红。安红呢觉得事已至此，哎，不把于丽娜扔下去就不解我心口这头恶气，于是他猛的一下就把于丽娜推了下去。
1: 于丽娜被推下了楼，生死攸关，安红接下来还要怎么办？真正的罪魁祸首许金山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嚣张》。于丽娜摔倒在楼前的草坪上，安红伸出头看了一下漆黑的楼下，心想我已经做到这份上了，非得让他死了。于是他从家里拿了一把水果刀，坐电梯下了楼，来到草坪前，也不管于丽娜是否还有气，又对着她的脖子捅上一刀。杀了于丽娜后，安红回到家给姐姐打了个电话，让她帮着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女儿听到动静起来走到她身边，安红抚摸着女儿的头告诉女儿，以后要听大姨的话，好好学习。女儿被她说得莫名其妙，她安顿女儿躺下，然后就去当地的派出所自首去了。
0: 当天呢，安红被警方逮捕，安红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一笔风流账，让两个女人，一个丢掉了性命，一个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剩下的是两个年仅3岁和11岁的孩子。虽然法律呢无法追究许金山的责任，但他的良心将永远无法得到安宁。于丽娜做了第三者，还理直气壮地去找情夫的妻子去谈判，当危险来临时却一直较劲儿逞能。而安红呢，对感情盲目的自信，情人入侵却毫无察觉，发现真相后呢又没有冷静的好好处理，结果就导致了今天的悲剧。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 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昨天中午的12点多呀，在绕路八区有个男的呀在道边扎车胎呢。这人啊当时呢手里拿着一把刻刀，把一辆银色的尼桑啊四个轮胎全给捅漏了。这还不解恨呢，临走前啊对着车又踹了一脚。妈呀，看来这是跟着车主仇挺大呀，啥事儿啊把这哥们气成这样。要说呀当时这男的呀踹车的声可挺大，被人发现了，一被人发现这小子是转身就溜啊。车主报了警了，绕湖路公安分局民警到现场进行调查的时候啊，发现扎车胎的这个男的不是别人，竟然呐是车主最好的朋友。哎呀妈呀，啥叫好朋友啊，好朋友怎么能干这事儿呢，咋事儿这是。民警啊把这人找过来了，这人倒是挺理直气壮承认了，哎，对就我扎的，你问他，你好他好意思让我赔吗。原来啊前两天这人呢要相亲，和女方啊约在一个饭店吃饭，怕俩人坐一块太尴尬，完了呢这人吧就叫上这个车主啊他这哥们儿一块去。吃完饭以后呢，车主啊先把这男的先送回家了，然后呢又把这相亲的女孩吧给送回家了。就这男的呢倒是挺相中这女孩的，回家之后啊就给这个女孩打电话，这对方就是不接，哎，这小子就扎车的小子哈就不接。这一琢磨明白了，行了，这女孩真没相中我呀，那得了呗，那也没放心上。没想到过了两天啊，就这小子突然看到这个车主和自己相亲的小姑娘好上了呢。哎呀妈，这心里也非常的不满，说没想到我这个朋友我干出这样的事儿。为了泄愤，他呀才把车主的轿车轮胎直接都给捅破了。事后呢车主决定啊不追究这人的责任了，但是这人呢并不领情，仍然觉得吧这个朋友不靠谱。哎呀妈呀，我都不是说你靠谱啊，那是你媳妇了呀还是你对象了呀，让人给你撬走了，你不没个人咋地吗，讲话人电话都没接一个，你在自作多什么情啊。你要说是你对象都处上了，或者说你俩都结婚了，人家咋地了，那叫撬行，那叫不地道。你不没处上吗，那君子还得成人之美呢，是不是，你这也太不君子了。你为人家没相中你，相中你朋友好歹那不也是肥水没流外人田吗，怎么这么样式的呢，那小心眼啊跟小鸡子似的，你说是。你说啥嘞，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小姑娘没看你没招啊，你咋不琢磨琢磨人家为啥看上他了没看上你呢。不过吧，实话实说，话说回来了，这车主也是真挺不会办事的。你说你跟那小姑娘处对象，处对象吧，干啥呢？偷摸的、悄悄的，你提前你跟这朋友说一声，说那谁谁呀，那个你看，那个就这个女孩哈，那天吧，我俩唠完，我俩觉得挺不错的。你哥们那啥，谢谢你啊。你虽然你别管人咋说，话说出来了，是那个事儿，是那个意思，是不是？这朋友也不至于这么生气，这俩人对付了。鱼找鱼，虾找虾，乌龟对那啥，真的俩人就这么。

往一块就扎不到一块堆儿去了，都不咋地，这事儿办的。不过扎车胎有点损了啊，不像话了，你这补四个车胎还得不少钱呢。哎呀，说最近哪有个城管呢，哎呀妈老火了，可不是因为他出了啥打人的事儿了，而是因为他的美丽和善良。现在时间呢，我们就一同来认识一位网络红人。说九号这天呢，资阳某论坛的网友奇迹哥在论坛上发布了安阳最漂亮的城管绝对是女神这么个帖子啊。帖子上说了，说他呀是一个小商贩，由于自己家家底薄啊，没有办法租门面开店，只能啊占道经营，破坏市容市貌，为了生活占道成了城管的眼中钉。但是自从这位美女城管加入城管队伍之后啊，奇迹哥说他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哎呀妈呀，这是干哈呀？怎么就美到了这个份上呢？他说了，他一笑，哎呀，我们就乖乖的都听话了呢。奇迹哥还说了，说这个美女城管说了，说对美女城管说，说这个希望城管队伍应该多一些你这样的女神才对，你确实是最美丽的女城管，向你甜美的笑容致敬。这要说奇迹哥在帖子当中叙述的他呀，就是安阳县城城管联合执法大队北坝中队的熊朝荣。对于网络上称呼他是安岳最美女城管呢，这个熊朝荣说了，说应该是自己平时微笑多一些的原因。哎呀姐们儿啊，你就别客气了，微笑多不多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底子也好，是吧，底片也好。他说了，微笑面对着乱摆的小商贩啊，是因为尊重。说小商贩呢，虽然说乱摆摊儿，但是更多的是为了生计，微笑劝导能让对方多一些理解。熊朝荣说了，说劝导的时候更多的是要告诉他们，说进入市场那摆摊儿那里啊，不仅宽敞，而且买东西的人也多，能够卖得更快。那么熊朝荣呢，之前当过老师，今年六月底啊进入城管一线队伍，四个月以来一直在一线工作。他所在的中队片区的每条街道都去过，最多的时候呢每天得劝导200多人，熟悉了之后啊，下班碰见一些小商贩，他们还会主动打招呼。这凤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说人呐都是这样，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都会碰到一些就挺不爽的事儿哈，比如说车让人碰了，下车之后，喂，瞎呀，怎么回事？看不着啊！你下这八成都得干仗。你要是说一下车，哎呀，你看这整的啊，大早上上班的还碰这么一下，哎，乐呵的跟人一说，咋地不咋地，事儿就解决了，该咋解决咋解决呗，是不是啊？就拿这个事儿打个比方。那同样就在执法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当然了，咱们刚才说这个熊朝荣啊，他这个微笑执法是比较具有典型性的。也许咱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个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用微笑的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近年来啊，城管和小贩的纠纷是频繁出现，打人的呀，小贩下跪事件呢，都使得城管成了小贩们憎恨民众抵触的对象。城管呢似乎成了一个公认的蛮横霸道胡作非为的代名词。其实是这样吗？不是。在我们城市管理的过程当中，这工作是非常的复杂很繁琐的，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为啥说城管遭受的诟病特别多呀？就老百姓讲话，你干的活越多，就是因为他们工作的范围很大，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呢大家看到的就是很多。刚刚咱们说的这个熊朝荣啊，说之所以能够让小贩安心执法，外表是一方面，主要的是啊他这个行为美，心灵美，是不是啊？他的方法让对方感觉到他被尊重，他的微笑让人感觉到温馨，他的尊重让人感觉到温暖。有的时候呢简单暴力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甚至说小商贩表面上听从了，心里抵触也会导致继续原来的行为，甚至有点变本加厉。也许啊这位美女城管的行为也是给广大的城管同志啊，甚至所有的机关工作人员以启示，用笑脸迎接群众，用真情感化群众。那么呀，咱们也相信啊，咱老百姓的眼睛那是锃亮锃亮的，血亮血亮的哈，这心里啊也是温暖的。那么如此呢，执法人员和民众的纠纷少了，咱们之间的这个心呐、也会靠近了。说的貌似是有点高，但事实上咱们大伙儿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如果昨天我去了趟医院，就是一个很小的毛病，身上起了点小疙瘩，我就去医院。完了，我去医院就是咱们油田总院啊，皮肤科。完了我就去了之后，哎呦，那个我。

前面排在我前面的那个是一对儿老夫妻，岁数都不小了，都得这起码得看着得70来岁了，70岁左右甚至更大。然后老两口去看病，看病这个大夫啊，真的那态度是相当好啊，说那个大妈，那个怎么样？那大夫吧说话声音好听，我听着我就觉得我小心灵啊都要碎了，就那种感觉，化了不能叫碎了啊，化了那种感觉，真好。我就当时就感觉，你说这病人啊来看病碰着这样的医生，那心里是不是相当舒服了？起点小疙瘩，人医生说了，说你没事儿啊，没关系，那个回家再看看，可能是风吹了，然后你抽个血看看有没有什么大毛病，哎，就觉得挺好，就这种感觉很舒适。就人和人之间相处啊，这个是也算是一门学问，是吧？那个说到执法呢，最近呢，刚才咱们说到一个城管的执法，有个交警的执法方式是引起了很多人的非议。那么到底咋的了呢？说最近呢，一则有关榆林交警用榔头执法砸卡车玻璃的帖子在网上流传，网友呢对这件事儿啊是褒贬不一。那么究竟怎么回事？咱们也来听一听。说5号这天呢，榆林的几位交警啊，正在做道路开展集中整治工作啊。这个在检查一位卡车司机的驾驶证的时候呢，这个人拒绝检查，还把车门全锁上了，一挺啊就是40多分钟。在这期间呢，交警不停地对司机喊话，可是司机啊始终是拒绝下车。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榆林这地方啊，煤炭资源丰富，拉煤的车很多。入冬之后呢，煤炭需求量更大了，运煤专线呢一时堵塞了大量的卡车，不论是司机呀，还是围观群众啊，都非常的气愤。因为原来吧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情况，所以呢交警下决心要整治，找来器具砸开车窗，并且叫来辖区派出所民警对司机进行了尿检。后来经过检查呀，这个司机虽然不是酒驾，但是也没有驾驶证，所以呢，做了拘留15天、罚款2000元的处罚措施。车辆被其他驾驶员开到停车场之后啊，民警还给车重新装了一块玻璃。那么，对于砸玻璃，交警其实也有苦衷。说砸车窗的交警说了，交通执法的时候啊，面对拒检情况，明知对方无证或者准驾不服，但是大货车不能拖，就容易形成道路堵塞。有的时候啊，迫于堵车压力，只好放行。可是放行之后酿成交通事故了，还得追究相关民警的责任。因此啊，有时需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来解决。对此呢，榆林市公安局的这个交警支队纪检书记说了，说因为无证驾驶引发道路安全事故危害很大，所以呢，对于涉嫌无证驾驶故意逃避的处罚的人员呢，必须严格执法。他说了，面对拒检的情况，到底交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执法，需要商榷。那么有律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律师说了，说从这个执法文明上考虑，使用榔头砸玻璃欠妥，但是呢，可以研制使用一种警用制式的破窗器，既实现执法目的，又能起到文明规范的作用。哎，刚刚说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我就想了，你看咱们想用锤子咔一锤子把那个玻璃干碎它，跟那个咱们用那个咱老百姓不都知道有那玻璃刀吗？你拉碎了，那性质就。感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就好像这心情不一样，但一样目的达到了，都是把玻璃给它整碎了，把这人给整出来了。我觉得吧，就这样的所谓无证驾驶啊，包括违规驾驶的这些人，就这些驾驶员，尤其是大车驾驶员，必须得严查。大车呀，咱们说那出事故那事故率多高啊，尤其是跑长途多危险呢。他们在道上就是如果一旦出了事儿，那不是他个人一个人的事儿啊，那可能是连带着很多人的问题呀，很多人的事儿啊。很多车辆的安全呢，很多家庭的幸福啊，对不对？所以交警严查这个事儿，我们是举双手双脚赞同。只不过在查处的过程当中，这确实就像刚刚咱们这位律师说的，你能不能研究别的方法啊？你比如说，你就像我所说的，老百姓讲话我不太懂啊，是不就那玻璃刀能不能把那个车窗嘎开？玻璃刀咔一拉，是不是也能整开？完性质还不同了，但目的也达到了。话说8号晚上11点多钟啊，重庆南岸南城大道58岁的清洁工李世菊啊，收拾好扫帚和推车准备回家，借助路灯的光线，他发现呢地上洒满了一张张的100元大钞，蔓延了10来米长的距离呀。李世菊呢首先怀疑这些钱是假钱，但是捡起来一张摸了摸，哎呀，这不是真的吗？有一部分人呢趁着夜色顺手捡了一张或者几张，有的呀可能是不小心脚底下带走了一张，有的可能是开始以为是垃圾随手捡起来，愣了一下看没人，偷偷啊就搁口袋里了。李世菊顾不了那么多，先把钱捡起来再说吧。

0: 他呀弯下腰把这钱呢是一张一张的捡起来，数了数，一共30张，还有一个四方形的小铁盒，里边啊装满银行卡。30张一共3000块，李世菊呢每个月呀、每天工作8小时扫大街的工资也就1300。李世菊没有把这些钱揣兜里头啊，而是拨打了110报警。9号一大早，民警根据名片上的联系电话找到了丢钱的人，对方姓田。接到电话之后啊，显得是相当兴奋，只知道钱不见了，根本不知道掉什么地方了。田先生回忆啊，说当天呢，他把钱呢放在自己这个外衣口袋里头了，外衣内口袋。晚上11点多呢，他等车的时候，因为有点热，就把这个外套脱下来啊，顺势搭在自己的左手上，估计啊钱就是那时候丢的。那么当天中午呢，田先生从民警手里接过了那3000块钱现金和自己的银行卡，民警告诉他说还有2000多，应该是掉了，被人捡走了。那么随后呢，田先生赶到李世菊上班的地方，给他塞了一个大红包，但是红包啊被李世菊拒绝了，说了哎呀，你赚的也是辛苦钱，这钱呢我不能收。田先生呢是再三坚持，李世菊啊依然不肯收。田先生没办法了，只好承诺请李世菊吃一顿饭表示感谢，说了大姐，你要是有亲戚朋友想装修找我，我呀绝对是保质保量。这件事儿啊算是讲完了，但是呢凤要提醒那些捡了田经理钱没还的人啊，你们这么做呀，别以为这是在贪小便宜占小便宜这么简单，你们已然犯法了。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取得的不当将把这个取得的不当利益啊返还受损失的人，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没有任何表这个法律上的依据，应属不当得利。比如在这事儿当中，另外有人捡到了田先生剩余的2000多块钱现金，这就属于不当得利，应当归还。不过呢，实话实说，这种钱呢捡了以后谁捡的，你想找着主啊很难，对吧？就捡100，来回讲话大道上来回走的路过人多了，你跟谁要去？没法说，没法要，对吧？这些东西你更多的可能也就是说良心层面的东西了，道德层面的东西了。你要是从法律层面，你真得非得就是干巴巴去找，因为2000块钱实话实说调动这个特别大的警力，虽然2000块钱很多，但是你说你要是非得找像那个电影里头演的似的什么 FBI 那种类型的哈，特别厉害那种感觉的，是不是？那也不太现实。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凤只能说提醒大家，就是你自己的东西咱们自己尤其要看管好，因为首先吧，这东西丢的话咱们自己也有要担负一定的责任，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自己是一定要担负责任的，如果不是因为大家这个比较心大的话也不能丢，对不对？刚刚这个环卫工啊真是啊人穷志不穷，这高尚的清洁工大姐啊清洁马路的同时，我觉得更多的是清洁着人们的心灵。那么相较于这位每个月1300块钱收入的环卫工大姐来说，那些个人你们拿这个钱真的就这么心安理得吗？180块的卖了你的人格啊。刚刚我看短平台上啊，这个4801发了信息说了，说要我呀这钱我就不敢捡，我怕是冥币。你还别说，真就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发生了。怎么了呢？说到捡钱，下面这人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咋的了呢？说几天之前呢，山东夏津县的刘先生骑着电动车去县城办事儿，当他们沿着国道308线行至双庙镇路段的时候啊，忽然发现路中间有个方便袋，方便袋里装着一沓花花绿绿的东西，非常像是一袋现金呢。哎呦，这刘先生暗暗窃喜呀，急忙扭转车头，直奔那点钱就奔去了。就在他刚下车捡起地上那个方便袋，后面啊开了一辆黑色轿车，刘先生躲闪不及，被车刮倒，好在呀只是头部、双膝等处擦伤，并没有大碍。而此时的刘先生也看清了那沓钱的庐山真面目，啥呀？都是那些印有100亿字样的冥币，呵，多晦气啊！经过交警现场调解，肇事车主赔偿刘先生医药费及电动车维修费600元。那这双方真是啊，这姓刘这哥们儿啊，命也是够大的了。你说说，这是得回，这就是擦伤啊！这要是迎头奔你来了，你们来不及躲、来不及闪的话，这命不都没了吗？为了一点这个冥币，这真了捡了钱都给自己烧了，多吓人！你说说，回头你不能瞅一点吗？你不能瞅一眼吗？有没有车啥的？为了钱，这命都不要了，真是。 太猛了。说面对这样的老师，咱们没有理由不去尊敬他。武汉有位老师叫尹作娟，前不久啊，他因为帮助学生叠被，不小心从床上楼，就是我估计可能两层呗，摔下床，左脚踝骨骨折，打入三根钢钉。病重的他呀，去挂念学生，出院第二天就拄拐返校。学校让他坐着讲，但是他坚持以一腿跪、一腿站的方式立在讲台旁。他说了，站着授课是对学生的最基本的尊重。这样的老师太棒了，愿老师早日康复。说恶犬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让人听见藏獒两个字就敬而远之。最近呢，北京大兴区有位驾校的女教练就被藏獒撕咬，头部、耳部、手臂多处受伤，最严重的地方头皮呀、被撕裂，颅骨可见。而该校负责人郭先生说，事情正在处理当中，咬人的藏獒已经被抓起来了，说先把病看好，其他的事儿啊，看完病再说。不是，这藏獒怎么进驾校里的呢？说过生日无非呢就是吃蛋糕、收礼物、聚聚餐，但是潍坊七旬老人邓明凯的生日过得是既环保又特殊。八号生日那天呢，老人早早的来到了潍坊学院的操场，绕400米操场跑78圈，庆祝自己78岁的生日。在老人周围呢，还有100多名跑友陪着他一块跑，声势浩大的队伍啊，引来不少晨练者的侧目。哎，这老爷子身体是真棒哈！其实老年人啊，身体好那就是比啥都好。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0: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0: 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2: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0: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这现在吧，找工作呢，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大事儿。有好些个大学刚毕业的得出去惦记找工作，还有好些个呢，你说出门咱就得靠着工作为生，是不是？你讲话有几个富二代在家啃爹啃妈的呀？再说了，那叫啃老也不合适，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工作。这不嘛，19岁的小刘啊，就是也不念了，不念书了，搁家寻思找个啥工作干干吧。这不上个月吗，他就听说呀有家歌厅招服务员，哎，就去面试去了。没想到最后啊，这服务员不但没当成，没挣着钱，还进了班房了。怎么的了呢？说呀，小刘呢是10月12号去面试的。当时吧，歌厅有个老板没搁家，另一个老板就同意说，那行你留下来吧试试。小刘说了，一开始啊就说有3天的试用期，然后说我就问了，我说那3天试用期有工资吗？老板就说有，然后啊说那我就在他们这干吧。试用期期间呢，这小刘还算挺认真的，但是啊没想到另外一个老板回来之后呢，小刘就被解雇了。这第二个老板回来了就觉着吧，这店里人太多了。第4天的时候，小刘已经快要开始干活了，老板就说那啥，那个刘啊你过来，来我跟你唠唠。那什么，现在呀是淡季，那个我们这也不需要这么些人，你这干的也一般，拉倒吧，你赶紧另谋高就吧，你别搁这干了。你说这是啥话呢？这被辞退呀，小刘倒也没啥好说的了。但是歌厅老板并没有按照之前的约定发放工资啊。11月17号，小刘是越琢磨越生气，然后啊就把这店直接就给砸了。砸店那能行吗？不发工资算是不发工资的，你砸店那你就是违法了呀。咱让呼路公安分局刑侦一队的刑警梁正就说了，说小刘啊将歌厅内的音响设备、电视和显示器等物品呢都砸坏了。随后呢，让呼路公安分局的民警赶到，立即是展开了调查。民警说，这小刘曾经在萨尔图、红岗、高新区等地是多次出现，说我们针对这个高新区这几个网吧呀作为重点工作地点进行了蹲守，蹲了3天呢。11月5号中午，在一个网吧的下网人员，其中呢有一个人和这小刘的体貌特征非常接近，但是民警不敢确定啊，此人就是小刘。民警说了，我们在出了网吧跟刘某走了一段之后，我喊了一声，我说那个刘，喊名字，一喊那名字呀，这刘某回头答应一声。我们上前确认他的身份之后，将他抓获。目前呢，小刘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哎呀，朋友们，你瞅瞅这么个事儿。啊，小刘40不大点，19哈，不念书了，完了寻思出来自己干活吧，挣点钱吧，想法是好的，但是方法也得好啊，对不对？是，这老板吧，说话不算话，没实现承诺，是挺缺德。那咱能上这劳动仲裁部门去讨要说法去？再说你刚开始你有没有签订相关的合同啊？哪怕是一个手写的东西也行啊。你这砸东西完了之后，你有理事变没理了。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着，要通过正规的渠道伸张自己的权利，不能走极端呢，否则受害人变成违法人了。这样事儿咱在节目当中说的还少吗？话说呀，有个男的拎了2大兜。

个硬币去交物业费呀，说是要发泄对物业的不满。朋友们呢，按理说，这物业和咱业主是啥关系呀？那就是讲话的过去哈，就是管家和户主这么个关系，那得相当的亲密无间了。玩家啥事儿都需要你们哈，你们的事儿也需要我们捧场，就这么个关系哈，互敬互爱这么个关系。那你说这一把拎2大袋子硬币去交物业费，这不简典型的讲话了？咱老百姓说他去找事儿的嫌疑也有点儿。这业主和物业之间有啥矛盾呢？下面啊，听凤跟你说一说。说12号的中午啊，在镇江当地的论坛上，一篇名为《3000多块钱物业费为啥都是1块钱的》这么个帖子，引来了网友的热议。发帖人叫镇江小伙儿，自个儿说了。我那什么，我带了3000多枚硬币，我去交物业费去了。从帖子内容来看呢，这名网友说，因为自己买的房屋交付之后没多久就出问题了，墙体不但出现裂纹，而且还往外拉了水，和物业公司啊就说了好几把，一直没解决。那么对于为什么带着这么多硬币去交物业费，发帖人宗先生说了，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对他不满意，我就想发泄一下子。法院判决书下来了，一开始我不交吗？法院一判，说让我交物业费。但是你说我这房子问题没解决，我这钱我总不能白交吧，对不对？你总得给我个说法吧。宗先生说了，2010年的1月1号，自己买的房子交付了之后呢，因为装修啊一直没有入住，但是8个月之后啊，他就发现问题了。怎么着呢？说这个沙发角落的墙壁啊脱皮，11年交房子。然后之后装修没住，8月之后没能咋地呢，8月份呗就出事儿了。8、9月份，墙上开始有霉斑，外墙有裂痕，一下雨漏水。讲话了，那住茅草房也就这样了呗，下雨就漏水，下雨就漏水，完咋整呢？他把这个问题呀，直接就反映给物业了，说那个修吧，但是修过根本就没用。宗先生说呀，因为墙壁的问题没解决，物业、开发商又都没有说法。而当时呢，买房的时候，这个住宅质量保证书当中明确注明，房屋质量保修受理部门呢是小区物业物管处。一气之下呀，宗先生就不再交物业费了。今年9月份，因为长期拖欠物业费，物业公司将其告上法院。从这个宗先生拍摄的照片上啊，他家中的一间房屋的墙角处确实有一块霉斑，窗台下方的墙壁确实也出现了脱落。他说了，自己家呀住在6楼，出问题的呢是北边的一个屋。他说了，小区物业费1平方米9毛9，自己买的房子大概115平米，3年物业费加上滞纳金，七七八八这些乱七八糟钱啊，法院判他共支付物业公司3800多块钱。11月10号，自己收到法院判决书之后啊，11月11号的上午就带着3000多枚1毛的、5毛的、1块的，拢共2大袋子硬币去交物业费去了。但是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清点，就2500多块钱，因为数额不够，宗先生啊又把钱给溜来了。说到宗先生这个举动啊，物管处的一个负责人说了，说只要他钱够，我们照收，增加的工作量只要不耽误他时间，我们工作人员都会陪他数钱。但是这位负责人说了，业主认为房屋存在问题呀，应该和开发商你去交涉去，而不能转嫁于物业呀，更不能构成不交物业费的理由啊。在保修期里边，房屋出问题了，业主来我们这边登记，我们会第一时间向开发商报备。而事实上，这位业主每次反映问题，我们也都登记，而且及时的向开发商反映了。开发商也确实来修了，但是呢，业主认为没修好就不交物业费，没道理呀。而宗先生认为啊，说这个墙壁渗水呀、开裂呀啥的哈，是因为啊房屋存在质量问题。那么对此呢，12号的下午啊，人家联系到这个小区开发商。可是呢，人家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了，说什么情况不了解啊，等我知道咋回事完我再跟你说吧。但是截止到现在12号一天了吧，没有任何消息，而且呢，当地记者多次拨打这个办公室电话也没人管，没人问。你看看，当时卖房的时候要钱的时候，那家子上听了似的，咔咔眼睛瞪的哈，滴溜圆儿就赶紧把房卖出去整出去了，整出去之后不完了，好赖的就那玩意儿了，是不是？钱揣兜了。那能行吗？一锤子买卖不能这么干呢啊！这成啥了？你说呢？而且啊，这个住宅质量保证书当中明确注明说，房屋质量保修受理部门是小区物管处。

是不是写了？白纸黑字还卡了公章的啊！你业主我上哪找去？我势单力薄的，我老百姓一个，我不找你们物业，我找谁呀？物业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啊，对不对？你手底下这么多的业主呢，我们要都这么整的话，你们物业也受不了，脑袋不疼吗？对不对？赶紧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办法，谁也不想说，因为你说这个业主，咱们刚才听了，是说真的完全是因为钱的事儿吗？你既然买了房子，交物业费那是必须的，都得做好这种心理准备。那你不干活还让我交钱，搁谁谁心里都不是特别得劲儿啊？你说是不是？问题不解决就光知道要钱，买房子我就这么买完了，完了之后回头交物业费还让我这么交，稀里糊涂在这埋了吧摊住，那能行吗？得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服务意识啊，任何单位啊、部门啊都是这样。刚刚呢，有朋友发信息问我了，说凤啊，那啥，你看你家嫂，你家我家你嫂子啊，我家你嫂子说这两天就睡不着觉啊，天天可难受了呢，咋整啊？想想招吧。凤姐，我知道，我知道，我妈和我舅就是我这招给整好的。怎么整呢？菊花1000克，川芎400克，丹皮200克，白芷200克，装枕头，不是让你吃啊。我再整一遍，再说一遍啊。啥呢？装枕头啊，菊花1000克，川芎400克，这芎咋写呢？草头底下弓箭的弓啊，川就四川的川，丹皮单眼皮那个丹皮啊，200克，白芷200克，装枕头，菊花1000克，川芎400克，丹皮200克，白芷200克，就这么四样东西装枕头，你就天天晚上睡觉啥睡就行了啊！我大概听就是这么个意思，回家试试挺好。我觉得这招就是比较物理的一个疗法，相对来说对身体这个还没什么伤害，应该是不错的。我不说了吗？说今天这事儿啊，跟钱儿都有点关系，下面说这事更是了。说有家公司这个员工啊，被贪念打败了理智，仓库里的钱儿让他给拿走了。回到老家，这小子是又害怕又内疚，跟儿子商量之后又把钱偷偷又塞回仓库了。那么公司老板知道这件事之后啊，就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什么举动？听凤跟你说说。重庆沙区一个粮仓老板娘啊，陈丽在收了一笔14万6000块钱的货款之后啊，因为来不及把钱放到这个银行，就把这笔钱呢藏到这个包里了，电脑包里头了，放在粮仓大米堆的缝里头了。这老板娘也挺这个另类啊，这东西哈都往这儿藏。一般情况下，你就我们家钱都藏床垫底下，我跟谁说了，谁也不告诉。一般啊，这老板娘啊，之前也这么放过，因为只有她和她老公张东才有仓库的钥匙，因此呢，锁好门之后啊，她也没想太多。两口子第二天凌晨2点多才回到家，把这事儿就忘一干净。第二天呢，是老板张东开的粮仓大门，随后呢，员工就开始搬大米了。王勇无意之间发现了米堆的缝里头啊，有个黑色电脑包，打开一看，哎呀，这里边这全是一沓一沓的百元大钞啊！要说起这王勇，家里条件不好，挺穷的，媳妇儿常年有病，看病得要钱啊。他呢寻思，得了吧，我这一辈子我靠扛大米，我得多长时间我能挣出16万块钱呢？这些钱我就拿走吧，一撒嘛，四下没人，拿起包搁在胳膊底下，一下子夹走了，并且呢，用工作的时候使用的这个围腰啊，给他遮挡住，很快就离开了，回到了自己租住的小房里头。直到中午啊，老板娘想起放钱这个事儿，一去看，完了，钱没了。这老板张东啊，将员工全部召集起来，说：“大家听好，14万6都没了，你们放回10万，这事儿我们就不追究了。”王勇也在其中，可是面对老板他哪敢承认呢？王勇说了，哎呀，我内心呢特别的纠结呀，我就想当场承认说就是我拿的，可是话吧都到嘴边了，寻思我又给咽回去了。当天下午，老板向派出所报了案，民警马上立案调查。王勇把钱呢放到编织袋里，他不仅没动，连查都没敢查呀。8月15号，他向老板请假回老家打谷子。王勇告诉妻子说，他呀偷偷拿了老板好多钱。最终在儿子的建议下，俩人决定去一趟重庆，把钱呢偷偷放回去。8月20号一早8点，老板和员工们开门的时候被吓了一跳，说仓库地面上啊全是这一叠一叠的钱呢。老板当着员工的面清点，一共是14万6000块钱。和丢失的金额是一模一样，一分没多，他也一分没少啊。民警通过调查

就这个王勇啊，有最大的作案嫌疑，当件没了又回来了啊。8月25号，民警赶到合川将王勇抓获。11月2号，老板张东说，一直以来啊，我都猜是员工拿了。说实话，12号说的啊，说我不想啊让他们因为这个事儿坐牢，所以他才会告诉员工说，这不14万多吗？你放回10万，这事儿就这么拉倒了，就了了。他从头到尾都没想到过是会是王勇干的，因为在他眼里啊，王勇是他这儿年纪最大的员工，也是为人最老实的一个。张东说了，粮仓的员工干的都是体力活啊，每天得搬30到40吨的大米啊，而王勇平常呢，这个。就10米啊，就是当季的这个米撒在地上，他都给你扫起来，给你放好。为人特别的正直，没有任何的恶习。8月20号，当他打开仓库门，发现地上全是钱的时候，想着既然钱还回来了，那就干脆吧，拉倒吧，这事咱就了了啊，就上派出所打算去撤案。但是由于这把呀，盗窃数额太多了，朋友们，14、15万啊，那案子不能撤呀。王勇被批捕之后呢，被带到仓库指认现场。当已过半百的王勇看到张东第一眼的时候啊，扑腾一下就跪地下了，就开始哭啊，哎呀老板呐，对不起呀、啊、我对不起你呀、啊、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朋友你算什么，50多岁一个汉子就这么跪在面前，这老板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啊。平时这个员工真该咋是咋，活干的也非常好，为人也非常的本分哈、啊、那你说一时见钱眼开了，这又放回来，这也可以理解。张东啊，这张老板赶紧把王勇给扶起来了，说，哎呀王师傅你看看咋这么糊涂呢，你早点跟我说一声，这件事不就不这么的了吗？之后啊，这个老板就是被偷钱的这个老板张东，不仅让粮仓的法律顾问帮王勇辩护，为他申请取保候审，还开车送王勇到检察院是接受审问。张东说了，我希望能当面跟检察官求情，表达我的诚意。他呢也写了一份对王勇的谅解书，希望他以后还能回到粮仓上班。这个老板太像样。说12号，检察官表示，尽管王勇及时把钱退还回来，也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但是他所盗窃的金额高达14万6千元，数额较大，盗窃属于刑事案件，是不能够按照受害人的请求撤销案件的。那么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盗窃6万元以上就能处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了。王勇啊并没有法定减轻情节，只有认罪态度较好的法定从轻情节与归还盗窃财物的酌情从轻情节。那么在这两点上啊，考虑到王勇的实际情况和家庭条件之后呢，对他量刑建议为3到5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王勇啊这时候哭着说了，哎呀我对不起我家人呐，让他们给我担心了，我更对不起老板呐，这么信得过我，我干了这么丢人的事儿啊，无论怎么的我这辈子我都给他打工，我都给他干活，我弥补对他的过错，我还我良心债呀。哭吧哭有啥用啊，完了，这叫啥呀，这就印证那句话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14、15万块钱，朋友们，最后一毛钱没花着，啊，一天府没想着，判3到5年，家人咋办？家里有老婆有孩的，是不是？我估计孩子得20多岁，那也成家立业了。不过该咋是咋的，就是说什么呢？就家里人呐，就这个事儿吧，咱们很为这个王勇惋惜，觉得说这个人吧可惜了。不过我觉得他这个老板呢也不会亏待他是家里人的，这老板真干点啥挺讲究，这王勇的家人确实也很像样，是不是？老婆也好孩儿也好，就劝他说赶紧把钱还回去，这是得回还了。朋友们，这不还更严重，真的不还更严重。那14、15万呢，能跑了吗？跑不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朋友们呢，不要见财起意啊，见钱眼开呀、啊，不是自己的东西千万不去伸手，伸手完之后你保后悔，不带跑的。那遇到这么好的老板，是这个员工的福分，赶紧好好改造出来，重新做人。老板不也说了吗，你出来还能用你，对不对？Pro 用自己的照片啊做微信头像，频频引起整容医生加好友。12号，湖北网友孤独的小白羊微博吐槽，哎呦，说很多的整容医生、整容医院官方微博加微信呢、啊、加我的好友，甚至发送整形广告，我是不堪其扰。最终啊，他不得不把自己的照片换成卡通头像。他说了，虽然我长相一般，但是做广告也不能这么直接呀。我特别想知道这哥们到底磕碜到什么程度，都得出境界了，我觉得。你看我那个，像我的照片哈，是当微信、微博头像啥的。

0: 也郑中燕给我发照片，发信息说你给我们当代言人呗，我都没干，咱不稀得挣这钱儿。真能吹哈！南昌青浦区一个路口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有个女的呀，驾驶着两轮电动车是由南向北逆向行驶，开到一个路口的时候被民警拦下来了，民警对她进行教育。由于这个逆向行驶啊，当时民警呢对她处以50元罚款。女子啊将50块钱朝民警身上扔过去之后，跑到路口开始拦截路口车辆。民警呢立即阻止女的这个拦车行为，女子开始撕扯民警的裤子，然后躺在地上开始脱自己的衣服，女子将自己全部脱光之后企图夺车逃跑。哎呀妈呀，赶紧把那50块钱还给她，这姐们绝对有病。有病吧就别出来瞎跑啊，你伤着人怎么办？说呀，台湾高雄一对夫妇饲养的两只小鹦鹉小绿和丽拉能听懂中英西班牙语3种语言，夫妻俩叫它过来，他们啊就乖乖地飞到双亲肩膀上依偎撒娇。有时候两口子晚点回家，这小绿还会上心地拔掉自己的羽毛，每天晚上还在主人的胸口入睡，这鸟都成精了。行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到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感谢朋友们啊，听凤磨叽了这么长时间，算你没白听吧哈，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丈夫从银行取来存款，打算给年迈有病的父母寄去50元钱。回家以后，他和妻子商量：“
1: 老婆，那个父母年迈有病，寄去50块钱，你看行吗？”“
2: 你说吧。”“
1: 30元行不行？”“
2: 你说吧。”“
1: 10元行不行？”“
2: 你说行就行。”“
1: 那给小孩他姥姥也寄10块行不行？”“
2: 你说吧。”“
1: 30元行不行？”“
2: 你说吧。”“
0: 50元怎么样？”“
2: 你说行就行。”

0: 美国中央情报局需要一个高级刺客，前来应聘者需要经受一系列的考验。经过层层筛选，最后剩下了两男一女三名人选。马上就要进行最终考验，以确定谁将获得这个高级职位。主考官将第一名男子带到一扇铁门前，交给他一把枪。
1: 我们必须确信你能在任何情形下服从命令，你的妻子就坐在里面，进去用这把枪杀了他。
0: 这名男子满脸惊慌地问道，啊，你不会是当真的吧？我怎么能杀自己的妻子呢？于是他落选了。接着是第二位男子，主考官交给了他同样的任务之后，他先是一惊，不过还是接过枪进了门。五分钟过去了，没有一点动静，然后门开了，这名男子满脸泪水地走了出来，对主考官说，
2: 我想下手，但无法扣动扳机。
0: 自然他也落选了。最后轮到那位女子，当她被告知里面坐着丈夫，她必须杀死他的时候，这位女子毫不犹豫地接过枪走进门去。门还没关严，就传来了枪声，接下来一共有13声枪响，后来又传来了尖叫声和椅子的碰撞声。几分钟以后，一切又归于平静，门开了，女子走了出来，擦了擦额上的汗水，生气地对主考官说，
1: 你们这些家伙竟然不告诉我枪里装的是空弹，害得我只好用椅子把他砸

有一个农夫觉得自己家的公鸡太老了，决定买一只年轻的公鸡来，这样可以让母鸡们都满意。小公鸡买来以后啊，老公鸡认为小公鸡会取代自己的地位，就对小公鸡说：“这样吧，咱们围着院子跑10圈，谁跑赢了，就证明谁身强力壮，母鸡们就归谁。”小公鸡同意了。一开始，老公鸡是一马当先冲了出去，小公鸡在后面紧紧追赶。母鸡们都在喊：“

0: 油，加油！
1: 三四圈一过，老公鸡呀、力气不支，小公鸡逐渐赶上，眼看就要超过老公鸡了。忽听砰一声枪响，小公鸡一头栽倒在地。农夫手里拿着一杆枪，气愤地说：“
2: 他们又卖给我一只同性恋的鸡。”

0: 经济学的老师在讲到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问题时，为了更形象一点，他举了个例子。
1: 比如说啊，我投了人身保险，有一天呢，我不幸被车撞死了，你们师母就可以获得那笔赔偿金，她就是受益人。那么，我又是什么人呢？
2: 老师，是死人。

0: 女房东气势汹汹地冲进画家的房间。
1: 先生，你的房租不能再拖欠了。
2: 请你不要来打扰我的工作。老实告诉你，我住你的房间对你是莫大的光荣。你知道吗？啊，以后当我不再住这里的时候，人们将会说，这间房子曾经住过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不就是你的光荣吗？
1: 哼，我也老实告诉你，假如你今天晚上不交房租，明天我就可以得到这种光荣了。

0: 小东一家人终于决定要去度假了。头一天晚上，妻子就把行李准备好了，所以第二天直到离飞机起飞前半小时，他们才慢慢悠悠地赶到飞机场。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小东问妻子：“哎，我的游泳裤带了吧？”“
1: 带了。”“
0: 我的网球鞋你没忘吧？”“
1: 当然没有。”“
0: 哎呀，天哪，你一定没带钢琴。”“
1: 带钢琴？你疯了，带它干什么呀？”“
0: 哎呀，我把机票放在钢琴上了。”

0: 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去拜访法国名人波改。波改是一个喜欢挖苦人的文人，他取笑美国历史很短，说：“
1: 哦，美国人在无事闲暇的时候，往往爱想念他们的祖。”

0: 先，可是，一想到他们爷爷的一代，就不得不停止。马克吐温立刻以极为诙谐的语句开始反击说：“
1: 哈哈，当法国人无事的时候，总是尽力的想出他的父亲是谁。”
2: Clap your hands, y'all.

0: 有一个外国医药代表团到上海访问，有位干部去接待，代表团团长说，贵国李时珍在医药上的贡献真是了不起啊。这位干部马上接住话头，大声问翻译，
1: 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啊？
0: 翻译吓了一跳，急忙向干部摇了摇手，
1: 哦，没有来，快用小车去接。
0: 翻译无可奈何，只好凑到这干部的耳边小声说，
2: 李时珍是明朝的
1: 啊，明朝来不行，一定要今朝来。

0: 一个摄制组深入到沙漠中拍摄影片。一天，组中一个女印第安人对导演说：“
1: 明天有雨。”
0: 第二天果然下雨。过了几天，女印第安人又对导演说：“
1: 有风暴。”
0: 果然风暴来了。导演很惊讶，找来秘书对他说：“哎，给那个女印第安人加薪，他能够预知天气情况。”后来那个印第安人又有几次准确的预报，可随后的两周内他却一直没有预测天气。导演第二天要拍大场面，特意找到那个女印第安人，请他预测一下明天的天气。女印第安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1: 我不知道，收音机坏了。”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0: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7: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7: 啊，这样啊。
1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4: 那微风中的歌音，
23: 《风从东方来》。
25: 说到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呢，真的是他也算是新疆民歌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创作和改编的歌曲不胜枚举。王洛宾生前又有个愿望，说他要做500首民歌。那其实相当多数的歌曲经久流传，成为人们一学一唱的流行经典。

而且它飘出了新疆，飘出了中国，飘向海外。其中在我们西北的新疆的这位新疆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的创作歌曲当中，还有一首啊，这是王洛宾作词的，叫做《忆江水》。那这首歌的原型呢，是取自于苏联在1959年的一部电影叫做《渴》当中的插曲《两道河岸》。王洛宾的编创啊，最初呢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但是当时呢没有能够发表。80年代解禁之后，王洛宾又对他重新进行了加工，分别收录在韩红的专辑《红》以及季如锦的专辑《寂寞的自由》当中。在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纪念演唱会上，许巍也受益，把吉他让许多人记住了这一首《忆江水》。我想，如果不是许巍，可能这首优秀的作品会迟一些些到达我们的耳朵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节目音乐专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往新疆，跟着音乐去旅行，所有的歌都是给你的，特别是这下一首草原之夜。我们刚刚在播放边疆处处在江南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说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从新疆迅速的传遍了长城内外，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是极大的推动了各族人民的建设热情。这首歌曲呢就在6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时的背景呢就是积极开拓边疆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而他的曲作者呢田歌啊，后来给人们介绍这首边疆处处在江南的时候就说，那是1964年，当时呢有一批名人为军垦战歌新疆，到新疆实地采风。那田歌呢作为纪录片指定的曲作者，并没有一起啊到一线去深入生活。可是呢当时田歌早早的因为创作了《草原之夜》这首歌曲成名，他觉得自己可能对边疆的生活已经非常熟悉了，没有必要再下去了。可是后来呢根据原音作词，自己在乌鲁木齐的家里写曲，后来呢这个导演评价说好听是好听，就感觉内在还不够，好像不能够打动人。于是年轻的田歌当时就把曲稿撕掉了，然后他说我下去体验生活。你看当时的音乐人，我们的编导就是这样，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什么呢？就来自于无穷无尽的生活，来自于第一线，来自于火热的沸腾的生活。也向田歌老师致敬啊，我们深深难忘他的这一曲，当年年轻的田歌所做的这一曲久远流传的草原之夜。一路平安，开心驾驶。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要带你认识的是一位哈萨克族姑娘，她的名字叫做马伊拉。传说啊，她长得美丽又善于歌唱，牧民们常常到她帐篷的周围倾听她美妙的歌声，所以歌曲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说，人们都叫我马伊拉，歌手马伊拉。这首叫做马伊拉的哈萨克族的民歌，也正式表现了这位姑娘开朗活泼惹人喜爱的性格。你像大多数的哈萨克民歌一样，它的后半部分有一个短小的副歌，从而把这位天真美丽姑娘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李玉刚的《逐梦令》在这首歌曲当中依然是通过真假声的转换，在男声和女声当中自由的穿梭，如梦如幻。想想看啊，这个当名人也是不易啊啊！不要说公众的目标，公众的这个目光太过于聚焦，没有隐私。其实当你选择当名人那一天，可能你就已经没有隐私了，你的生活就已经完全的被像生活在一个透明罩一样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所以也有那么多现如今这个娱乐消息啊，这一波接一波，也有一些专门的推手和打造娱乐讯息的这个专门的公司大行其道。人们消费娱乐消息，同时爱看关于明星的所有他们的好事儿，甚至是围观他们的不好的消息。这好像也是很多很多，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一些年轻的人们哈，80、90后们他们的一些媒体关注的热情和焦点。无论怎样，对于我来说，我是希望我喜欢的人他过上好的生活，能够真正的找到幸福。什么叫幸福？过自己要的生活，可不就是幸福吗？那今天尾声的歌曲，我们就来听王菲吧，《清平调》。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好，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来分享一个话题，说一说为什么这路边的，就仿佛这个路边卖的烧烤比店里面还贵呢？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现在晚上啊，约一两个朋友就出去到楼下这个小区楼下呀，或者是附近的路边烧烤摊档啊，大排档随便吃点，也不算这个酒钱啊，因为这个酒它其实也是一个大头，咱先不算酒钱，随便点点就得上百元，还感觉这是好像没太吃啥呢。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啊，这个路边摊它也没有房租，没有什么装修，就一个桌子，一把伞，几个板凳，往那一坐，点把干豆腐串，点点肉串，几瓶啤酒下去，好几百，是吧？你说路边摊要啥没啥，没房租，没档次，没装修，也没空调，更没有了，那纯是这个喝西北风。那么说是什么都没有，凭什么比街对面的那家带门面的烧烤店它还贵呢？你说人家店里面至少啊盘子是干净的吧，椅子它也是稳当的，吃完饭你说开发票也能开发票，这路边摊它有的连那个一个那个遮阳棚它都没有，就是几个就小桌小板凳的坐着吧。赶上起风的时候，风大一点，那个炭灰都能飘到你盘子里面。可是两边这个账单一对比呢，发现路边摊啊，往往是一点都不便宜，甚至它还贵呢。那么说这个钱它到底是贵在哪儿了呢？啊，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他说他认识一个以前摆过烧烤摊的大哥，现在不干了，改行了，跑这个货运了。喝酒时候吧，就聊起这茬了。这大哥呢，放下酒杯，说了一句印象很深刻的话啊，说啥？说你们觉得说路边摊挺贵的，是因为你们觉得那三轮车呀停在路边好像是不花钱。大哥说了，你别看那个地方嘛，这挺破的，现在但凡是能够稳定出摊的位置，那是都有人按月收钱的啊，小区门口包括这个夜市的边上，还有学校的后街，哪块空地这背后它都是有门道的。这位大哥当年呢，在城中村的一个路口就摆摊，那个位置呢算不上多好，每个月呢也都得交这叫卫生费，得1000多块钱，遇上什么这个检查呀，包括这个雨季呀，刮大风，有的时候半个多月出不了摊，出不了摊你钱你也得交。啊，就算了一笔账，说把这个场地的费用摊到每个月能出摊的天数里面，再摊到每天晚上那几个钟头，光是站在那儿一个小时的成本，那是相当可观了。这门店呢，能够全天开门做生意，早中晚三波客流分摊租金，路边摊呢就只能晚上那四五个小时，所有的成本都挤在那几个小时里面。说到成本，咱们再来说一说肉的事儿。你这烧烤摊儿，你能离开肉吗？那这大哥呀，以前是刚入行，也不太懂，他呢就图省事儿，去冻货批发市场拿那种腌好的串儿。后来发现不行，为啥不行呢？第一是你这个拿货的价肯定是贵啊，人都改完刀了，又腌又给你冻好，都现成的，肯定成本高啊。二是什么呢？客人吃了一回，人就不来了，因为你这个肉它冻过，肯定新鲜程度就差一些，比较柴又咸。后来呢，就改成了自己买鲜肉回来切，自己腌自己串串，成本看着好像低了，实际上搭进去的功夫和时间更多了。这个鲜肉买回来啊，你得挑啊，得有筋有膜的这个地方你都得处理了呀，能穿出来的串的数量远远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多，穿一串的人工成本摊下来也不能忽略，最头疼的就是损耗了。肉在这个露天摆上一晚上，夏天这温度高啊，卖不完呢

基本上那肉串就用不了，就臭了。这大哥说呀，说有一回呢，进货进多了，赶上那一天下大暴雨，整晚就来了三桌客人，收摊的时候呢，那肉全倒掉了，折成钱呢，够他媳妇儿买两天的菜，你这怪可惜的了。另外这炭火呀、调料、竹签还有纸盒、一次性的手套、塑料袋，这些零碎的东西单独看啊，确实是不贵，但是每天都要消耗。还有那辆三轮车，电瓶也得换，炉子呢啊，有时坏了你还得修一修，遮阳伞一年换一把，这些固定开销到最后都得摊进每一串肉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他每天下午3点就开始备料啊，切肉啊、腌肉、串串，忙到6点开始出摊，一直站到凌晨1-2点收摊，回去呢洗刷收拾到3点，睡不了几个小时又该去进货了。他算了一算，如果把自己的人工按时薪算进去，一个月到手赚的钱还不如以前搁那个厂子里面打螺丝挣的多呢。他说呀，你觉得这一串肉卖你几块钱贵了，可是那几块钱里面呢，所包含的是肉钱、碳钱、签子钱、场地费、损耗，还有他从下午忙到凌晨的几十个钟头啊，那就。这大哥就给分析了，说你看那门店，人家门店可以靠翻台啊，靠外卖走量，但这个外面路边摊可不行啊。这每天呀就那么几个小时，下雨天就没人了，冬天的风大也没人，那些日子亏掉的必须能够在挣钱的日子里面给他补回来。如果呢把所有的这个都卖不出去，被风吹掉的、吹凉的都倒下去了，那么这个下雨天白交的场地费也都算进来，这个路边摊的利润远远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高啊。

大家怀念的呀，是以前那种说花几十块钱就能够吃饱的夜晚。可是那个时代，连同那个不计场地费、不计算人工、不担心损耗的摆摊方式，确实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原来如此，这背后有这么多成本要考虑啊，老板的辛苦我们看不见，下次吃烧烤肯定会理解他们的定价啊。

好嘞，我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曾经挤满人的菜市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回来了呢？这些年呢，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正在不少城市悄悄地出现。曾几何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在超市买菜，在手机上下单，生鲜电商一度风头正盛啊。很多朋友都觉得传统的菜市场早晚都会被取代掉，可是没想到几年过去，越来越多的人又重新回到了菜市场。清晨的六七点钟，菜市场里面依旧热闹，挑菜讨价还价，摊主吆喝着，熟人聊天，这种久违的烟火气又重新回到了很多人的生活当中。那么这菜市场为什么又火了呢？它的回归反映的其实不仅是买菜方式的变化，更是一种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要说这前几年呀，这生鲜电商和大型的商超那真是快速发展，不少消费者也都选择在线上买菜，看中的是什么呢？俩字儿，方便。不用出门，这手机一点呀，半个小时就送货上门了，确实是又省时间呀，又省力气。但是呢，随着消费越来越理性，不少朋友开始重新算起了生活账。有人发现，同样的是一把青菜，同样的一斤水果，菜市场往往这个价格呢是更实惠的。当天上市的新鲜蔬菜也有更多的挑选空间。对于每天都要买菜做饭的家庭来说，长期下来呀，确实是能够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尤其是退休的老年人，全职照顾家庭的人，他们有这个时间功夫啊，慢慢的挑选，仔细的对比，更愿意选择性价比更高的菜市场。有很多人说呀，超市买菜就像完成任务，菜市场买菜更像是体验生活。走进菜市场，能够听到摊主热情的招呼，能和熟悉的老板聊上几句家常，还能够交流哪种蔬菜更新鲜，哪条鱼更肥美，今天的什么水果是比较甜的。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讲啊，买菜也是每天重要的社交活动。有人每天早上固定去市场转一圈，不一定买很多东西，但是却能够见一见熟人，聊聊天，顺便了解一下当天的菜价和时令的食材。这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是很多线上平台无法替代的。这如今的菜市场啊，已经不是很多人印象当中脏乱差的样子了。不少城市陆续推进标准化菜市场的建设，环境更加整洁，摊位规划更加合理，还增加了电子支付、价格公示、食品安全追溯等服务。有的市场甚至开设了便民餐饮区、特色农产品专区、休闲打卡区，把买菜和休闲给结合起来了，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前来体验。那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周末专门来逛菜市场，不只是为了买菜，更是为了感受城市最真实的生活气息。近年来呢，不少家庭消费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大家呢开始更加关注商品本身，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品牌和包装，更加重视新鲜实惠，而不是冲动消费。对于很多人来讲啊，菜市场提供的不只是价格优势，更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心感，自己挑选，现场比较，当面交流，这些传统的购物方式在今天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也就说明，无论消费模式如何升级，大家对真实的体验、品质生活和烟火气的需求从来没有改变过。有的网友说呀，说判断一座城市有没有生活气息，不妨
到早晨的时候啊，去菜市场看一看，那里面有忙着买菜的老人，有刚下夜班顺路采购的年轻人，有准备一天生意的摊主，也有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最期待的那顿饭。菜市场的热闹不只是消费回归，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回归。当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走进菜市场，人们找回的或许不仅是一份实惠，更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交流。以及平凡生活里的那一份烟火气。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5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是感受不到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跳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着边。

们的场景就像是一部电影，那个城市穿梭，我若思念没距离，我忽略你的情感，你说我没感情，抱歉我的转场片。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
14: 多麻烦。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8: 网络诈骗花样多。

0: 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开封古称东京、汴京，简称汴，有十朝古都、七朝都会之称。开封是《清明上河图》的原创地，有东京梦华之美誉。开封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的都城。城洛城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北宋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最繁华、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开封是我国8大古都和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从这些美誉和称号中，我们不难看出，开封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它就像是一颗明珠，镶嵌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近代的考古挖掘中，在开封的万龙岗遗址中，在尉氏县县城西南的断头岗，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早期裴李岗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证明，早在5000-6000年前，在开封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夏朝帝祝曾在开封一带建都232年，史称老丘。 商朝曾在开封一带建都27年，史称萧。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期的郑庄公在今开封城南朱仙镇附近修筑储粮仓城，取起拓封疆之意，定名启封。汉初因避汉景帝刘启之名讳，将启封更名为开封，这便是开封的由来。公元前361年，战国时期的魏惠王迁都大梁，这是开封有明确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建都。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后，他引黄河水入莆田泽，今郑州莆田，开凿鸿沟，引莆田水入淮河，水利既兴，农业商业得到极大发展，日趋繁荣。他还修长城，连诸侯，国力日盛，乃得称霸于诸国，使大梁城与秦国的咸阳、楚国的郢都并列，成为当时国内最发达的名都大邑。魏国在大梁建都，历6世136年。在这136年里，曾发生了孟子游梁、窃符救赵以及孙膑庞涓等诸多故事，也给开封遗留下了不少古迹，不愧被人称为开封古城第一都。秦统一6国后实行郡县制，开封作为外王国的国都被降为郡宜县，属三川郡。郡宜作为开封的名称，一直沿用了800年左右。公元534年，东魏孝静帝时设立凉州、辖陈留、开封、阳夏三郡。北周武帝建德5年，改凉州为汴州，这是开封称汴之始，由县治改为州治。失落了数百年的开封，重又慢慢地恢复了元气。开封也成为北魏对南部各朝作战的水运线上的8个重要仓库之一。北齐文宣帝天宝6年和天宝10年，分别建了著名的建国寺和独居寺。佛文化的发展对后来的东京文化的勃兴做了前期的准备。隋炀帝时期开凿的2000多公里的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大运河的中段就是连通黄河与淮河的汴河。位于汴河要冲的开封，又是东都洛阳的重要门户，占尽天时地利的开封迅速发展。进入唐代之后，开封也是水路便捷的大都会。唐高祖武德4年，公元621年，设汴州总管。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汴州一度改为陈留郡。唐德宗建中2年，李唐的宗亲李勉到汴州任节度使，他建筑周围达22里的汴州城。后来李希烈叛乱时，靠汴州城阻叛军数月。永平节度使李勉扩建汴州城，规模宏大，坚固宽广，是今日开封城的雏形。五代时期，除了后唐之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先后定都于开封，称之为东都或东京。这一时期的开封正式取代了洛阳，成为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后梁定都开封17年，时间虽短，但开封的租赋较轻，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同时，梁定都开封，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从西部转向东部平原地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公元923年，后梁灭亡，继起的后唐定都洛阳，开封仍置宣武军。公元936年，晋高祖石敬瑭灭唐，建立后晋，又从洛阳迁都开封。公元947年，后晋亡，后汉立国，仍定都开封。公元951年，郭威。

0: 发动澶州兵变，灭后唐，建后周。郭威勤政爱民，大力改革，使后周出现了新的气象。954年，周世宗柴荣继位。柴荣在郭威的基础上整顿朝纲，改革币制，在内政和军事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三次征伐南唐，夺得淮南14州的土地，并恢复了江淮漕运，使开封经济进一步提升。公元955年，他又发动10万民夫在原汴州城外筑外城。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开封城北40里的陈桥驿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北宋，历经九帝168年，是开封历史上最为辉煌耀眼的时期。经济繁荣，富甲天下，人口过100万，风景奇靡，城郭气势恢宏，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史书更以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来描述开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清明上河图》，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的繁华和热闹的景象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中国的对外交通已由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转向东南沿海的海路，火药、印刷术等中国的发明由此传向世界各地。开封以其泱泱大国的气象，跃居为那个时期世界上最为繁华的著名都城。明朝初年，朱元璋为定都何地犹豫不决。洪武元年，即1368年3月，徐达带领北伐军攻取山东和河南。此时，许多人向朱元璋建议定都汴梁。4月，朱元璋来到汴梁考察，并将汴梁改称为开封府。考察结果令朱元璋满意，于是决定定地于此，并把应天也定为都城，实行两京制。但在8月初2时，明朝的北伐军大破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8月下旬，有鉴于形势有变，在权衡开封的利弊后，朱元璋最终决定定都南京。虽然之后开封依旧是中原第一都会，却逐渐的开始落寞。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开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民间艺术。刺绣在我国起源较早，北宋时开封刺绣工艺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开封云集各地的巧匠绣工，官办的有文绣院，民间的有绣巷。当时大街小巷皆是锦绣之衣，绣额珠帘，巧制新装，镜花华丽。汴绣即在此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汴绣历史悠久，素有国宝之称。它以绣工精致、针法细密、图案严谨、格调高雅、色彩秀丽而著称，早在宋代就已经驰名全国。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作为北宋都城，其皇宫有文绣院，聚集全国杰出绣女300余人，专为皇帝王妃、达官贵人绣制官服及装饰品，因而也被誉为宫廷绣或官绣。遥想当年，300秀女云集京城，一起切磋技艺，十指翻动，龙飞凤舞，绣线长长，绣作恢宏，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五彩缤纷。在民间，刺绣则更为普遍。当时开封大相国寺东门外有一条街叫绣巷，既是绣姑绣作聚居的地方。

0: 方又是专卖刺绣品的著名市场。放眼寺院内外，十里都城到处是珠帘绣额、巧制新装、名绣佳作竞相生辉。明代大学者屠龙在他所著的《画笺》书中赞曰：宋之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一二丝，用针直发细者为之，故眉目必具，容彩夺目，而风神宛然，设色开然，教化更佳，女红之巧，十指春风，回不可及。豫剧又名河南梆子、河南高调，降伏调是豫剧的一支重要流派。明末清初，陕西人来遍经商定居，其家乡戏秦腔也随之传入，并与地方戏曲汴梁腔、梆子秧腔、女儿腔以及镇南记、山坡羊、打枣干等民歌长期融会贯通，而逐步形成豫剧降伏调。唱念具用标准的汴梁音韵，发音多假嗓，音域属上五音。早期的豫剧演员在一起合作演戏过程中，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逐渐被赋予一个雅号，如降伏五朵云、起县三亭、豫东五干旗等清末民初组合，而更早期的演员组合已无从查证。从民国16年及公元1927年起，中国戏曲界吹起流派风，以表演者姓名当作流派的标记，象征着个人表演风格成为传统戏曲界的楷模。剧评家、表演家、剧作家、戏迷们都开始以派别来评论表演者的艺术风范，流派便成为一种习惯用语。影响所及，豫剧也出现了流派的说法。经常被谈论的有陈素贞、陈派、常香玉、常派、崔兰田、崔派、马金凤、马派、严丽品、严派、桑振军、桑派等旦角六大流派。豫剧是我国五大剧种之一，居中国各地豫戏曲之首。豫剧以唱腔铿锵大气、抑扬有度、行腔酣畅、吐字清晰、韵味纯美、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善于表达人物内心情感著称，凭借其高度的艺术性而广受各界人士欢迎。因其音乐伴奏用枣木梆子打拍，故早期得名河南梆子。豫剧是在继承河南梆子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发展起来的。豫剧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南洛阳因牡丹花闻名，而开封种植菊花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1600多年前的南北朝。唐宋时期就已经驰名全国，明清尤盛，绵延至今。黄花遍圃中，遍菊最有名。清乾隆皇帝来开封赏菊时，亲赋诗词，留下枫叶舞青落，霜花菊百堆的美句。在开封禹王台，至今还留有乾隆的咏菊诗碑。每到秋季，古城开封，秋风送爽，菊花飘香，到处繁花似锦，蔚为壮观。花以景衬，景以花容，人们置身于菊花的海洋里，如痴如狂，真是十月花潮人影乱，香风十里动菊城。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河南开封这座古城的历史文化时常让人品味不尽，现如今移民已经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不过对于开封来说，宋代已经有一批犹太人来此定居。根据历史记载，

一个犹太人社群及一个犹太会堂在开封至少从12世纪的宋朝存在到了19世纪晚期。有些报告认为他们事实上自9世纪晚期开始就居住在那里。他们在开封自称一次乐业教徒，极有可能是以色列的音译。而周围的中国百姓出于对其宗教了解甚少而称其为挑金教，来自其宰杀牛羊时剔除脚筋这一生活习惯。而相传犹太人祖先雅各与人决力时大腿扭伤，故有此习俗。犹太人到达中国的最早年代历来有周代及以前、汉代、唐代及宋代等学说。据推测，开封犹太人的先祖可能来自中亚的波斯，或者来自印度。在被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中，这个宗教和民族团体能持续存在700多年，不只是中国历史上，也是几千年犹太文明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据记载，犹太人曾向北宋进贡西洋布，深得皇帝欢喜。于是召其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在这个高度民族融合的国家里，开封犹太人没有遭到任何歧视，很自然地开始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有很多人成了官员。但是一个少数族裔的存在，对当时的多民族的大国中国来说，并非一件值得一书的大事，因此并未引起学者重视或民众惊奇的目光。因此史书对其记录甚少，或者语言不详，或者一带而过。13世纪意大利旅游者马可波罗可能听说了犹太人在中国的定居。犹太人在中国的存在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一直到16世纪初，利玛窦偶然遇到了一个开封犹太人。自此开始了欧洲人，主要是传教士，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利玛窦于公元1605年接待了一个声称相信上帝是唯一主宰的年轻的中国犹太人艾田。记录上说，当他看到一个基督教图片上的玛利亚和幼年耶稣时，他认为那是利百加和以扫或者雅各。艾田声称他来自开封，那里有许多犹太人居住。利玛窦出于找寻更古老版本圣经的目的，委派了一个中国耶稣会士探访了开封。其后陆续有其他耶稣会士也探访了开封。随后又发现那里的犹太社群有一个犹太会堂、礼拜寺，拥有大量文字材料和经书。其中经书后来多半被西方传教士购走，至今流散世界各地。中国犹太人显然在185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中饱受磨难，并且被驱散。据一个美国的1912年的百科全书记载，混乱过后，他们又回到了开封，同时数量上继续减少，并处境艰难。一个20世纪早期的天主教研究者指出，利玛窦的手稿显示，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开封只有10到12户犹太家庭。据说他们在那里居住了500-600年时间。手稿上也说有大量犹太人居住在杭州。除了其历史悠久，开封犹太人还有其他显著特征。他们虽然跟中国以外的犹太后裔没有任何联系，孤立的存在，仍然将犹太的传统保留了数百年。不管怎样，他们虽然没有遭到中国人的歧视和迫害，还是被逐渐同化了。到了17世纪，这种同化加剧了，结果导致了犹太人信仰和礼仪风俗、社会和语言传统上的改变。同样变化的还有他们开始了与其他民族，例如汉、回和满族的大范围的通婚。崇祯15年，即公元1642年，犹太会堂被李自成为攻取开封而人为制造的

黄河决口所冲毁。史书记载，汴墨而四阴已废，四废而精益荡于洪波巨流之中，教众或北渡者近200余家流离合宿。其后虽然幸存的犹太人陆续返回，并重建了会堂，重修了经书，但是社区显然已经元气大伤。而到了道光21年，公元1841年，当黄河再次决口时，会堂被拆毁护城，结果以后也未能修复。1850年，随着开封犹太社团的最后一个犹太教神职人员拉比的去世，教众中不再有人认识希伯来语了。结果，犹太宗教生活和犹太人的自身身份识别终结了。开封就是这样一个城市，曾经有过辉煌，如今洗尽铅华，经过时间的沉淀，留下了历史的精髓，让后人慢慢的找寻和品味。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原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
0: 多一点二。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

先来说第一件事儿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名女子的起亚车呀出了追尾事故，前脸撞得比较严重，两个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送到了一家汽修店，花了10000多块钱维修。没想到车修好之后，先后又返修了2次。后来一家人跑高速，跑到120迈的时候，这个车子呢突然间就踩不上油了，还在高速上熄火的。这个女子呢就很后怕，说这要是撞上了可该怎么办呢？这辆起亚汽车呀是王大姐父亲的，已经开了10来年了。6月13号，王女士的父亲开车时啊发生了追尾事故，责任呢在自己这边，车头前面基本都撞坏了，最后由保险公司联系拖车处理。王女士说呀，当时车被拖到了杭州萧山的一家汽修店维修，维修费是10000多块钱，这车一修啊就是20多天，本以为修完就能够正常开了，结果呢第一次把车开走就发现大灯有问题，这故障灯呢也有问题，就联系了汽修店，对方呢说把车开回来继续修，这一返修又等了3天。第二次拿车后呢，一家人开出去大概5公里，当时天气挺热的，就打开了空调，结果呢车又出毛病了，这个水不是往外排，而是哗啦啦的往车里面流。

平时的小马路，也不是停车场，这可是高速啊。这速度快，车流也很快，车子突然间失去了动力，后车如果说反应慢一点，这后果真是不敢设想啊。返程路上类似的问题又一次啊出现了，这王女士就说呀，这车子呀差点撞上。第二天早上呢，他就把车开回了汽修店，希望对方呢重新的检查，看看到底是哪里没有修好。可是店方告诉他说，这一次呢是发动机相关的问题，要自费修理，不在之前的事故维修范围之内。这王女士不太认可呀，她的想法很简单，说车头撞得那么严重，前面一片都坏了，汽修店既然接了这个活，就应该把该检查的地方都检查到位，如果说发动机相关故障之前没查出来，是不是也是有失职的地方呢？而汽修店的老板呀，则有另一套说法。老板表示，当时维修的主要是车头一套，包括保险杠、水箱、大灯、机盖等，没有涉及到发动机。他说，这个事故撞击的位置呢，导致不到发动机。这一次检查出来是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坏了。这个传感器呢在发动机上，那会导致高速上突然间就熄火了，但是和之前的事故维修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老板还说呀，这个车子的年限很久了，时间长了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能够因为说修过事故车就把后面所有的毛病都算到维修店的头上。对于前两次的返修，老板说自己呀也没有收钱，这一次换传感器大概是100多块钱，他认为应该由王女士这边承担啊。可是这个王大姐觉得说，车已经连续返修三次，她当然有理由来怀疑维修的质量。双方谈着谈着又提到了3500块钱的返点。店方说呀，3500元返点你有没有拿？王女士则回应说，那是店里面自己说的，这一下事情更说不清楚了。目前呢，双方没有谈拢，王女士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这个事情传开后啊，不少人看完都替车主感到后怕。有人说，车修不好最多生气，高速上熄火那是要命的呀。还有朋友说，10多年的老车本来就容易出故障，但是事故维修后连续出问题，店里面也应该把检测说明白。说实在的啊，这个事儿最关键的不是那个传感器到底值不值100多块钱，还是说啊谁该掏这笔钱，真正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车主对维修结果失去了信任啊。这车坏了可以修，钱多钱少呢咱们可以协商，可是一辆车修完之后啊，接连大灯啊啊故障码啊空调排水、高速熄火都出现问题，这换是谁开心里面都是没有底儿的。尤其是事故车维修本来就不能只看哪里撞坏了就修哪里，这车头撞得严重，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相关的线路、传感器、冷却系统、发动机周边部件至少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检测和交付说明，哪些修了，哪些是没修，哪些是这个啊旧车老化的风险，哪些建议应该更换，都应该写清楚啊。如果说车主手里连维修单都没有，那后面呢一出问题，双方就容易各说各话了，汽修店也是有委屈的地方啊。这老车故障确实可能跟事故没有什么关系，不可能说啊修了一次事故，今后所有的毛病都由维修店来兜底儿。但是问题在于，你得拿出清楚的检测记录和维修清单，让车主知道这一次维修你都修什么了，都换了什么件儿，对不对？风险在哪里面？这修车最怕的就是糊涂账了，车主呢稀里糊涂就开走了，店家解释也很糊涂，最后出了险情谁都后怕。对于普通车主来讲啊，以后修事故车维修清单、检测报告、换件的明细、质保范围最好都要留好，不要光听这口头承诺，车能不能开是一回事儿，能不能放心开这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广西南宁，有一名女子因为外卖口味清淡，就给了一个差评。店家看到女子图片上的美甲，就阴阳怪气地回复她说：“你不会是夜店女吧？在夜店喝多了假酒，吃不出辣味的是不是？”据了解啊，这名女子呢是一个人独居，不常做饭，经常点外卖，她几乎是点遍了周边的外卖。她也不是说一定要吃到什么山珍海味的外卖，反正就是隔几天呢就换一个口味，隔几天就换一个菜。有一天她就感觉说这个口里面特别的没有味道，就想吃点重口味的外卖。于是找到了一家螺蛳粉店，点了一个螺蛳粉。他呢不爱吃肉，所以点了很多的蔬菜，像生菜、蘑菇，还点了黄豆芽。外卖很快就送到了，他呢就提到了客厅的茶几上，打开盒子准备开吃。刚打开就傻眼了，说这里面哪有什么螺蛳粉啊，这简直就是水煮青菜呀。又闻了闻，味道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正宗。他皱着眉头，怀着试一试的心情，提起了筷子就吃了一口，说这个味道也太清淡了吧。这螺蛳粉除了那个汤的颜色有点深以外，其他的都是清淡的。那就喝一口汤尝尝吧。他就喝了一口汤，也很清淡，没有螺蛳粉的味道。他想硬着头皮吃下去，但是实在是没有味道啊，只好另外再点一份外卖啊。他拿起手机把小票拍了一个照片，在螺蛳粉的店家下面给了一个差评，说我点的是特辣，不知道特在哪里，根本也不辣呀。他就这么随手一评论啊，然后就把手机扔在旁边，没有再去管。不曾想店家呢还正儿八经的回复了他，说你一个夜店女，应该是在夜场喝多了假酒，所以才吃不出来辣味吧。这个顾客呢再次拿起手机时，信息提示店家有了回复。他打开一看，气坏了，尤其是店家还说因为看到了他照片上的美甲才认定他是夜店女。这个女子呢就拿起电话去问店家，准备找店家理论一番，可是店家认得出来她的手机号码，人家呢就不接她电话，不再回应她。就在女子觉得孤立无援无处撒气的时候，广大的网友帮了她，网友们纷纷涌进这家店的评论区，把这个店主啊一顿臭骂。有网友说了，说光看这个图片确实是没有看到辣呀，人家又没有说错，你为什么要人身攻击呢？还有网友说了，说你也太没有见识了，光看一个指甲就说人家是夜店女，你这是污蔑夜店，还是在污蔑美甲店呢？不久啊，就有美甲店的店主来了，说这就是很普通的美甲呀，谁说做这个指甲的那就是夜店女了呢？甚至还有网友评论说，这个老板说话这么刻薄，这个店肯定也不怎么样，以后再也不去吃了，也给他一个差评。网上的舆论还在升级呀。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没有想到到后来竟然发展的这么严重啊。如果说我是这个店家的话，有顾客反映说这个螺蛳粉的味道没有达到他的这个要求，没有达到他的标准，那首先咱们是不是应该先问问自己，说这一次出餐是否存在哪些问题，是有没有少加调料，还是制作确实是有疏忽的环节，对吧？你不能第一时间就跟这个顾客开始这个就是争论，说我这没有做。

希望吧，我们都能够说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先心平气和的冷静下来，然后呢，因为都是成年人，咱们应该思考一下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把这个问题扩大化，把它升级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进退
24: 吧。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3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接着来说一说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话说在河南洛阳，有一个女子和丈夫吵架离家出走了，连锅碗瓢盆都给带走了，丈夫一怒之下起诉离婚。现在我觉得能过的话，咱尽量的话还是为孩子考虑，别轻易的离婚啊。据了解啊，这个女子和丈夫结婚有3-4年的时间了，两个人生了一个小孩，小宝宝只有2岁左右。丈夫是从事什么工作呢？一开始是一名驾驶员，到处就跑车，经常给人家啊开大货车去东北一些地方送货。后来有一次呢，这个腰椎啊受了伤，就在家里面休养，而且呢不能再开车了。不能再开车了怎么办呢？于是这个男子就在家附近的修车厂找了一份工作。修车厂的工资并不高，但是好歹能够兼顾一下家里面，所以呢也就先对付着干啊。后来这个修车厂的老板呢就没经营好，跑路了，这男子就失业了。这个时候这个男子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想要找到一份比较像样啊比较体面的工作不是那么的容易，于是呢他就想能不能去开网约车呢。这个想法呀他的老婆就不同意，认为网约车出轨的风险很大，死活不肯拿钱出来。没有办法，男子只好放弃这个念头了。也因此两个夫妻俩呢就经常的吵架。女子呢希望说丈夫能够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朝九晚五，周六双休，哪怕钱少一点，日子也能够过下去，可以在家里面帮衬一下他。这公公婆婆年纪都大了，这女子呢一个人又要带小的，又要干活赚钱，也忙不过来呀。这女子一开始呢是在家里面带小孩子，后来孩子能够走路了，她就去了一家制衣厂去做工，每天在流水线上工作12个小时，也感觉挺累的，每次回家也都是冷锅冷灶的。夫妻二人的工作都不是很顺利，所以吵架的次数就越来越多。这个女子虽然很累，但是钱挣的呀还是挺多的，一个月能挣7-8千块钱。所以呢女子一直希望她的丈夫能够找一个比她工资更高的工作，但是事与愿违呀，男子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最后干脆就摆烂躺平了。这男子呢天天在家里面刷手机看视频啊，有吃就吃，没吃啊就饿着，孩子也不管，工作也不找了，整个人就是颓废状态啊。这女子回家就和他吵架，说这一个男人怎么能够这样颓废呢，赶紧打起精神来去赚钱养家呀。这男子不以为然，说谁说一定要男人挣钱养家呀，你一个月7-8千块钱你就完全可以养家了，我来看孩子就行了呗。于是呢这男子真的就看起孩子来了。这女子呢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气之下跟他吵了一架，然后离家出走了。女子离家出走的时候，男子正带着孩子在外面玩耍，等这个男子呀回到家里时候，发现老婆不见了。他以为呢妻子会像平常一样只是赌个气，过几个小时自己就回来了，结果呢过了一整天这妻子都没有回来，他只能自己给自己做饭。一进厨房发现锅碗瓢盆都不见了，赶紧跑到卧室一看，好家伙，这衣服化妆品全都给拎走了。又仔细查看了一下家里面的物件，发现凡是老婆自己买的贵重的东西全部都被带走了。这男子心想呀，连我的锅碗瓢盆都拿走了，这不是明显要和我离婚吗？于是呢他就给他妻子的娘家人打电话，想要和他妻子通一个电话，但是人家不肯接他电话，拒绝跟他正面沟通。
这大哥也没办法，只能等妻子回来。结果一等就等了4天，还是不见人影。于是他就找到了一名调解员，说自己要起诉离婚。在调解员的帮助下，妻子终于回来跟他正面沟通了。这大哥就问他说，你把锅碗瓢盆都带走了，你是怎么想的？啥意思呢？这女子就回答他呀，说我就是为难你呀，我连锅碗瓢盆都带走了，我看你怎么做饭，我看你怎么生活。这男子也很无语，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总是不想搭理你吗？就不想和你吵架吗？因为你太蠢了。这妻子就回答说，咋的呀，你还不让我把锅碗瓢盆带走啊？这男子就说了，说这是锅碗瓢盆的事儿吗？难道没了这些餐具我就不能够吃饭吗？我不会去我妈家吃饭吗？难道我不会点外卖吗？你怎么这么傻呢？女子这一听啊就急了，又开始哭哭啼啼，数落男子这么多年来对她漠不关心，赚钱呢又赚的不多，还唧唧歪歪的啊，这个对孩子也不好。调解员在中间也很尴尬，感到很无语，觉得这夫妻两个人呢，这说话聊天他也不在一个频道上呢，只能是硬着头皮在调解。这夫妻两个人吵架，妻子把锅碗瓢盆都带走了，这其实他也没有违法，属于两个人沟通不当产生的争吵，丈夫因为这件事要离婚，他也没有违法呀。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自由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锅碗瓢盆是金的，卖个好价钱，那么妻子独自拿了这笔钱没告诉丈夫，那么一旦丈夫起诉他，这笔钱是要退回一半回来的，这也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妻子并不是说他完全就做的这个不对啊，我想这个妻子的做法是想要通过这件事儿啊，激励他的丈夫能够主动的承担起一个男人在家庭当中啊应该承担起的一个责任，去找一份工作啊，去挣钱养家，而不是一直颓废下去。但是像这个调解员说的一样，这两个人好像不同频，不在一个频道上啊，一个说天一个说地，他俩的思想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说53岁的一位田大姐和45岁的方女士，一个从湖州，一个从外地，先后走进了杭州和这叫禾固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想找一份育儿嫂的工作，一个想应聘保姆。出来的时候啊，一个背了480块钱的课，一个掏了6800块钱的证，没有一单活派出去，没有一堂课认真的听完，手里躺着3份没有细看就签了的电子合同，对方翻脸比翻书还快呀。是什么情况？想要找工作没找到，好像是还搭钱了呢？这个事情呢，要从53岁的田大姐开始说起。她以前呢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姆，这几个月呢经常在网上刷到杭州禾固家政啊，有这么一个这个家政公司的视频，她就添加了工作人员的微信聊了起来。对方一开始说呢，这个公司有很多高端的单子，建议呢您去学一学这个护老技能，以后能够接高价的单，月薪能够开到7000-8000，甚至更高。这田大姐就心动了，先交了2380块钱的钱要学家政，结果呢下午对方又说，你光学这个家政不好接单，你再加一个叫养老护理证，于是又掏了1200块钱。到了第二天呢，工作人员又说，哎呀，忘了办护工证了，让他再交钱换课程，这护工证2300，再加上护老证2580，补了个差价就行，家政也不用学了。2天的时间，3笔转账，一共是4880块钱，这都是有电子凭证的。那么说，这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田大姐说呀，当时根本没有拿到书面的合同，就是手机点开一个链接签了电子名，等他14号签完第3份协议，对方说呢可以进高端的养老院，3个月最低能挣18000块钱，低于这个数怎么办？我们公司给你补。结果转头啊，就让他去照顾一位半自理甚至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跟当初承诺的轻松环境完全不一样。田大姐一听不对劲，就提出了退钱，对方当场翻脸了，说只能退14号当天交的那1300块钱，之前的一分都退不了，就业的协议单也被当场收走了，就连拍照留证的机会都没给留。田大姐后来呢，把电子版的课程协议打印出来，才发现上面写着7天内没上课可以退70%，但是她当时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一条啊，觉得自己被骗了，因为签约时没有人给她看过合同的内容，就是让她照着手机写名字按手印，这种操作说白了就是利用信息差，先把钱收了再拿合同说事儿。跟田家姐这个遭遇类似的还有45岁的方女士，她是从湖州赶过来应聘保姆的，结果被劝说交了6800块钱的学什么获客师和营养育儿师，对方也说一个月能够挣8000到10000多块钱，一年呢能够挣10几20几万呢。这方女士一算，觉得挣那么多钱，我就交6800，这一个月就能够赚回来，于是就转了钱。但这份合同呢是跟四川一家科技公司签的，退费规则写的是24小时内没看课可以全退，超过24小时就不退了。这方女士说，合同也是交钱半个多月后才拿到的，当时就是翻到签字的地方让她写名字按手印，内容根本也没细看。她住了一晚上宿舍，觉得不对劲，这上课也很松散，第二天就提了退款，结果公司说钱已经转走了，退款不可能。后来折腾了将近半个月呀，这公司提出说只能退一半，还让他在家介绍人来拿提成，方女士就没接受，坚持要全额退款。那么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套路其实很清晰，先用高薪的承诺把人给吸引过来，然后以考证培训为名层层加码，签约时不给看合同的内容，只让你签字，等你想退钱的时候再拿合同条款来卡你。说穿了，这就是典型的先收钱后服务的模式，服务质量不高，退费的门槛确实蛮高的啊。
说到底呢，天上是不会掉馅儿饼的，月薪过万的承诺听着就好，真要是这个能达到的话呢，肯定有很多人都去了，对不对？如果说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不要怕麻烦，该投诉投诉，该曝光曝光，你不较真儿，那么对方就会觉得你好欺负。也希望每一个靠劳动挣钱的人都能够少走弯路，不要让我们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程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峰老弟儿，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

0: 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7: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

0: 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上文书说到了花和尚鲁智深被贺太守抓住了，这花和尚鲁智深被抓了，武松这心里边能好受吗？就在武松一筹莫展之际，这小喽啰兵带上一个人，武松一看，呵，好嘛，原来是梁山的好汉神行太保戴宗。武松一看戴宗来了，马上就把陈打、朱武还有白活蛇杨春领到了神行太保戴宗的面前，一一给他们做了引荐。然后呢，就把鲁智深怎么被抓起来的事儿从头至尾学了一遍。戴宗听完了，哎呀，大惊失色呀，看来我不能在这住了，我要连夜返回水泊梁山，跟咱头领汇报这件事啊，咱们好尽快派兵来到华州城把他们救出来呀。如果再晚了，弄不好他们要是下毒手，那可就坏了。戴宗吃了点便饭，是连夜返回了水泊梁山。再说神行太保戴宗回到水泊梁山之后，见到了晁盖、晁天王和宋江、宋公明，就把这少华山的情况从头至尾简简单单的说了一遍。现在目前最关键的要把鲁智深救回来，晁盖、宋江、吴用他们几个就合计了一番，既然两个兄弟同时有难，就应该尽快的把他们救回来。那么如果把华州城打下来，既给鲁智深和史进解了围，还能给那画家的女儿玉娇枝救出来，另外呢，还能把华州知府搜刮老百姓的这些民财给他夺过来，这叫一箭三雕啊。好，他们几个一合计，赶快就做好了安排，派3队人马，先锋官是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还有青面兽杨志，再加上双鞭呼延灼，这几位可是水泊梁山的五虎将啊，让他们领1000甲马，就是甲的连环马呀。一旦到了关键的时刻呀，这甲的连环马就有用武之地呀。那么先锋队派好了之后，紧接着就派2路人马，

浩荡荡离开了梁山泊。咱们是简短截说，梁山泊的这些人马很快就来到少华山下。这宋江的三队人马来到少华山，武松他们早就听说了，武松就领着神级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虎蛇杨村是亲自下山拜见了宋江、宋公明。那么武松就把宋江、宋公明和吴用这两位头领一给少华山上这三位头领做了介绍，水泊梁山这些人马浩浩荡荡的都来到了山寨呀。原来这山寨不大，这人马一多，挤得是满满登登啊，显得这地方啊太狭窄喽，真就不如水泊梁山呐。虽说这山势险要，风景也特别秀丽，但是跟水泊梁山那浩瀚的800里水面一比，可显得就憋屈了。宋江坐下之后，详细的问了这些情况，朱武得先介绍啊，他就把这九龙史进和贺太守这牢子里的情况简简单单的做了汇报。宋江和吴用听完了，哎呀，要想救史进和鲁智深看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华州城这地方啊是壕沟特别深，而且这水流特别急，有一条渭水河，要想尽快的把华州城打下来，必须是里应外合，就是得相互之间配合，如果里边没有内线，恐怕呀很难呐。因为华州城啊这天然的屏障太厉害了，那得想办法用计策呀。宋江和吴用反复的就合计怎么办呢，只有里应外合呀，这里应谁做内应呢？合计来合计去也没有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这一天呢天刚黑，这月亮就升起来了。这月亮一升起来，宋江、宋公明还有军师吴用带着手下的一些头领啊就来到华州城外观看着华州城的地势。哎呀，这一看华州城这地势可太坚固了，那简直是无计可施啊。不行，既要扫水师弟兄们的生命，还得把华州城给他拿下来，必须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呀。嘿，要说这件事啊，赶巧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忽然有一个小喽啰兵上山来禀报，说是朝廷有一个殿司太尉，这殿司太尉可是个朝廷一品大员呐。他呢，领了皇上的谕旨，带着金翎吊挂，要来西岳降乡。这金翎吊挂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啊，皇宫里边一种用金银珠宝特制的这么一个工艺品，这东西非常金贵，是皇宫里边用的。那么皇上把这么贵重的礼品专门送到西岳华山寺院来降香，这件事听起来啊无所谓，但是吴用一听，哎呀，这可是个好机会啊。因为这殿司太尉他们是坐船从黄河又转到渭河来，吴用就想起了一条妙计呀。我说哥哥，就用这个计策。他就叫人把李俊和张顺叫来了，因为混江龙李俊和这浪里白条张顺玩船那可是内行啊。这混江龙李俊和浪里白条张顺一听说这军师吴用找他们俩，急急忙忙的就过来了。这回有用得着你们俩的时候了，华州府能不能打进来就看你们俩的本事了。我说首领、军师，有什么你就吩咐，我们两个保证完成任务。你们这么办。他们俩就听明白了。哎呀，

0: 这个主意是好主意，但是啊，得有个领道的呀，我们俩的路不熟啊。好，白活蛇杨春，我亲自给你们带路。宋江听的是非常高兴啊，你们仨快下山去吧。他们三个下山去之后，到了第二天，军师吴用就把宋江、李应、朱仝、呼延灼、花荣、秦明，还有徐宁，让他们八个人呢、悄悄的带了500个军卒，直接就来到这渭河的渡口。这时候，你看呐，混江龙李俊和浪里白条张顺，再加上白喉蛇杨春，已经把这十几只大船摆在这渡口了。吴用就安排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再加上金枪将徐宁和双鞭呼延灼这四个埋伏在岸上。紧接着，宋江、吴用、朱仝和李应到船里边。那么，李俊和张顺，再加上白喉蛇杨春，把船呐掉了头，就藏在了水滩的边上了。大伙儿在这足足是等了一夜呀。这就是专等着将相来的这朝廷的殿司太尉，可是殿司太尉啊，他根本不知道人家水泊梁山这些人给他下了卡子了。等到了天亮的时候，你看这远处啊，锣鼓声就响起来了。紧接着就看哪有3只官船，浩浩荡荡的在水上划过来了。这船上还插着一杆大杏黄旗呀，上面书写着一行大字："钦奉圣旨，西岳将相太尉素元景。"宋江一看明白了，宋江过去是押司啊，这素元景素太尉在朝中那也是有名的太尉呀。但是素元景这人呐，他可不像高俅啊、童贯呐、杨戬和蔡京，你看他官职差不多，但是素元景的人格比他们强。他起码不算清官，但是他也不是个贪官。宋江心想："这回呀，素太尉有你好看的。"宋江啊，他现在是浮想联翩。第一，我要借用素元景的这套衣服用用。再一个，我要把素元景给你交下，我让你对我宋江、宋公明有个印象，将来皇上一旦招安你素元景，就可以为我在皇上面前去求情。因为这殿司太尉在皇上眼里，那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啊。你看什么太守啊、知府啊，他们这些小官在皇上面前那就小沙拉蜜子。皇上根本不会听你们的，但是素太尉这一句话就可以价值千金呢。宋江想到这儿，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这回呀，我们打华州城有把握了，为我们下一步水泊梁山这些好汉也留下后路了。起码来说呀，素元景到时候能为我们说点好话。要说宋江高就高在这儿，你看这人有的时候有计策，抢功，在水泊梁山，他现在已经是1号首领了，晁盖、晁天王啊，已经是牌位了。但是他知道，将来一旦招安，就得用上素元景。宋江把这些事想好了之后，眼见着这官船浩浩荡荡的就来到跟前了。等这官船来到这河口，就看朱仝、李应每个人拿着长枪，站在宋江、吴用的背后。这太尉船一到，就被这些梁山坡的好汉就给截住了。官船也带着一些护卫呀，船里的这些人一看，这5条大船把这条渭水河给横上了。船上站着一些 拿刀带枪的这些强人，那岸两边也都旌旗招展。看来啊，这船已经寸步难行了。船上这些人可着慌了，你看这些鱼猴啊，挂着刀配着剑出来好几十个。哎，你们是哪儿的船只？赶快给我们躲开！要知道我们是朝中的大臣，我们奉旨去降乡。宋江一听啊，证实了，正是降乡的大船。宋江可挺规矩，到前边啊，他规规矩矩的给这些鱼猴深施一礼。我说各位鱼猴，我是梁山泊义士宋江宋公明，我有要事要见一见这朝廷的太尉。什么？你是梁山泊的强人？你好大的贼胆子，你还敢见我们的太尉？要知道我们的太尉是奉旨去西岳降乡，你们这些贼人这么大胆子就敢拦截我们这些钦差的官船，你们真是不想好了。吴用上前了，各位，你们呢说话客气一点，我们就是要见太尉，跟你们这些小人物叫杀了蜜子说没有用，赶快把太尉请出来。如果你们不把太尉请出来，你们看看。
1: 这时候啊，这些鱼猴东张张西望望，这一瞧，哎呀我的妈呀，全是梁山泊的人马呀。
0: 这时候说话呀也不敢操作了，刚才你看他吆五喝六的好大的气派。这时候宋江一看，这些个鱼猴一个个都傻眼了。宋江照样是非常客气，诸位呀，如果你们要想，下句话他没说，要想活命，你们赶快把太尉请出来，然后请太尉到岸上，我们有要事相商。
2: 这些鱼猴一合计，这不让太尉上岸也不行啊，再说这功夫啊，这人都是保命要紧，
0: 梁山坡这些强人最近呐，把青州府也打下来了，祝家庄也平了，他们敢惹吗？
2: 要想活命啊，
0: 赶快通知太尉吧。这些人赶快进到船舱里边了，就一五一十的把这情况详细的跟太尉一禀报，说是梁山泊这些水贼已经把咱们的船截住了，往前行不了，往后啊也堵住了，现在已经搁浅滩了，寸步难行，人家就想见见您，您看怎么办？
2: 这素元景素太尉
0: 当时啊他也挺来气，
2: 胆子也太大了，
0: 我这朝廷的一品大员也敢劫。
2: 他听这些鱼猴一介绍情况，这兵马已经把这三条官船围个水泄不通，如果要是不出去的话，恐怕呀，害我这太尉的小命也保不住。
0: 好吧，我出去看看这些强贼究竟要有什么打算。素太尉整理整理袍服，也得装模作样的显示显示自己的尊严呐。那是朝廷的一品大员，让人家水泊梁山抓走了，那多寒碜呐！你看看，他整理完了袍服之后，大大方方的，硬逞着能啊，壮着胆，实际啊心里边直突突，但是表面上得看不出来啊，往那一站。你们这些义士究竟有何事要见我？我今天奉旨降乡，你们既然要跟我商量，就在这儿商量吧。
2: 宋江一看啊，这位就是素太尉，但见这位素太尉身材也就是70左右，穿着崭新的官服，黑黑的两道眉毛斜入天仓，大大的眼睛，但是这鼻子是个蒜头鼻子，圆包耳朵，要看这人长得还真有几分腐相。不过呀，
0: 给大宋朝当

0: 当官，哎，那得会装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素太尉装的还不错，这人给人的印象还挺慈祥。宋江那懂规矩，他首先他就有了准备，我一定要给这素太尉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他在为自己招安做准备呀。同时呢，给手下这些弟兄使了个眼色，就是到时候你们可以摧枯瞪眼，但是必须看我的眼色行事。他呢，上前是非常规矩的给素太尉深施一礼。小可宋江被朝廷逼得毫无办法，是被逼无奈，躲在水泊梁山。今天听说太尉要到西岳降乡，特在此相迎，有些不到之处，请您多多见谅。这素太尉本来就胆儿突的，你看他刚才那样啊，是装模作样装的，强打精神头，他也怕死啊，他也是人呢。太尉怎么的？太尉那胆儿更小，但是现在他是大员呐，装模作样的。一看宋江在他跟前深施一礼，这心里边是格外的舒服啊。这些水泊梁山的贼人也不像大伙传说的那么凶神恶煞呀。你看宋江这人挺客气，而且还挺规矩，在我面前给我行了大礼，就像那朝廷的小官见到我一样。按理说，人家水泊梁山这些贼呀，根本不管你这套，就是把你杀了，你也没辙。你就是宋义士，哎，你看看，今儿个素太尉的口气也变了。按理说，你这个水贼，你这个山贼，你这个头领都可以，但是人没那么说。你这位义士今天见我，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剧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
2: 听
1: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
1: 多
2: 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嚣张》。咚的一声闷响，划破了北京市大兴某小区的寂静。一名年轻的女子从7楼坠下，接着一名30多岁的女人从楼里冲了出来，用水果刀猛刺坠楼的女子。随着警方的调查，一起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呈现在人们面前。警示通言之嚣张即将播出。
13: 一个男人的风流账，让2个女人，一个丢掉了性命，一个呢将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余生，剩下2个年幼的没妈的孩子。第三者的故事啊，似乎是无处不在，悲剧呢也在重复的上演。
12: 2005年6月，于丽娜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寻找机会。他通过朋友介绍来到一家大型的工程公司面试，总经理许金山对他一见钟情。其实许金山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他和妻子安红是河南老乡，两个人已经结婚12年了，育有1女1子，女儿已经8岁，儿子刚刚出生。安红是个能干的女人，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包揽了全部的家务。丈夫的公司需要钱，她就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还向自己的姐姐和姑姑借钱。可以说，这个公司凝聚了夫妇俩共同的汗水。徐金山对妻子是充满感激的，但内心也有些许的遗憾。妻子是从农村出来的，长得也不漂亮，更缺少情调，他总觉得带不出去。因此见到于丽娜后，徐金山便有了自己的想法。
13: 6月30号，许金山的儿子呢满月，夫妻俩呢在饭店是大摆宴席，亲戚朋友啊都来道喜，于丽娜呢也买来了礼物。安红呢没有见过于丽娜，便问丈夫啊她是谁呀。许金山呢因为心虚了，没敢告诉妻子于丽娜呢是自己安排公司工作的，下意识的骗她说呢于丽娜是另一家公司的秘书，因为老板呢临时有事让她来道喜的。因为安红啊一直对丈夫呢都非常的信任，所以呢也没有多想，对于丽娜呢也是非常的热情。
12: 安红沉浸在儿女双全的幸福中，她做梦也没想到丈夫的心却为另一个女人而不安分了。徐金山在工作中对于丽娜非常关照，出去谈业务经常把她带在身边，而于丽娜当然也能感觉到徐金山的异样。他明知道他有妻子孩子，却并没有和他保持距离，两个人很快心照不宣的有了一层特殊的关系。
13: 自从有了这层关系后啊，许金山对于丽娜呢是更加迷恋了。为了方便和于丽娜约会啊，他租了一套房子给于丽娜住着，一有时间呢就跑去和她亲热，而于丽娜呢似乎也默认了他们的情人关系。对于这一切，安红是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她对自己的丈夫啊一直很

0: 很有信心，觉得自己为丈夫的事业付出了那么多心血，又为他生了一儿一女，可谓是患难夫妻了。丈夫啊，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儿，所以呢，每次许金山呢以忙生意为由，哎，借口不回家住，安红呢都没有起过疑心，还嘱咐他呢不要太累了，还要注意身体。
1: 2005年底，安红有事到公司找许金山，无意中看到了于丽娜。于丽娜礼貌地和她打着招呼，安红不觉一愣，她怎么成了丈夫公司的员工呢？安红满腹狐疑地问丈夫，许金山镇定地告诉她，她是觉得于丽娜能干，就把她挖来了。蒙在鼓里的安红对丈夫的话信以为真。
0: 这转眼啊，一年过去了，许金山的儿子呢过一周岁的生日，也许呢是出于这个内心的愧疚，于丽娜呢说，哎，非要送份礼物不行。许金山呢是拗不过，只好答应了。安红呢接过礼物呢，还告诉丈夫，哎，带他谢谢于丽娜，并说呢，一个女孩家家的在北京哈，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有时间呢让丈夫呢请她来家里玩。许金山呢敷衍着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呢，安红再次提起了这件事儿。许金山呢怕引起妻子的怀疑，就对于丽娜说了老婆请他去家里的事儿。没想到于丽娜倒是爽快地答应，并说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和他交上了朋友反而有利于咱们来往。
1: 许金山答应情妇去自己家了吗？情妇的出现会不会引起妻子的怀疑呢？妻子与情人真的能成为朋友吗？正在播出《影视通言之现场》。就这样，蒙在鼓里的安红与情敌和平相处，许金山家外有家，一边是在外人眼里美满和谐的家庭，一边是风情万种的年轻情人，自然是不亦乐乎。
0: 作为第三者啊，于丽娜呢本该是心怀愧疚的，然而呢涉世不深的她心高气傲，不以为耻是反以为荣啊，竟然呢如此张狂的去坦然面对情夫的妻子和孩子，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 对于这样的身份，于丽娜当然不满意，在她觉得已经完全掌控了许金山的情感后，对他提出了结婚的要求，许金山却以孩子太小以及还有许多事情还要处理为由拒绝了。他让于丽娜耐心等待，他会给她一个交代的。于丽娜勉强同意了。
0: 此后呢，于丽娜开始反复的催促着许金山，让他尽快呢和安红离婚，哎，并表示哪怕在财产上呢做出让步。可许金山呢总是啊今天推明天，哎，明天又推后天，哎，不是说安红不同意，哎，就是说两个孩子归谁抚养的事儿没商量好。这让于丽娜是又着急又生气，眼看着自己啊已经做了许金山快3年的地下情人，却丝毫看不到转正的希望。于丽娜坐不住了，她怀疑许金山根本就没和安红提离婚的事儿，她决定呢亲自出马，去与安红谈判，哎，让他把许金山呢让出来。
1: 2008年阴历正月15晚上11点多。于丽娜来到了许金山的家，已经入睡的一家人被吵醒了。许金山睡眼惺忪地问她这么晚干什么来了，于丽娜说找安红谈点事。许金山说那你们谈吧，我接着睡去了，说完就进了卧室睡觉去了。安红问她有什么事，于丽娜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和许金山已经同居3年了，他说要和你离婚跟我结婚。安红愣了，问于丽娜是不是发烧了，于丽娜说自己非常清醒，接着她把怎么和许金山认识，什么时候第一次发生的关系，许金山给她租房子给她花钱的事都讲了出来。她还告诉安红，你丈夫早就说不爱你了，你守着一个不爱你的男人也没意思，你就把他让给我吧。于丽娜这个第三者竟然公然让安红让出自己的丈夫，安红会是什么反应？许金山又该怎么办？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现场。
0: 这个安红没想到啊，

0: 一个是自己信任的丈夫，一个是自己信任的妹妹，他们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做了快三年的情人，而自己呢却一直被蒙在了鼓里，还傻子似的对于丽娜那么好，而让丈夫呢去关心她。此刻她简直就要气疯了，她冲进卧室把许金山从床上拽起来，还拖到客厅质问道，她说你们做了三年的情人是真的吗？许金山毫不含糊地说，他胡说八道，小玉赶紧回去，明天还要上班呢，有什么话明天再说。许金山呢边说边往外推于丽娜，还对她呢使着眼色。哄走于丽娜呢，哎，许金山呢又劝了半天妻子，并保证呢和于丽娜没有关系。安红呢怕吵醒孩子，哎，终于安静了下来。
1: 第二天早晨起来，安红再次问许金山与于丽娜到底是怎么回事，许金山仍然矢口否认说，我和她没什么事，你难道连我都不相信吗？安红说，那她为什么那么说，半夜三更找家来。许金山说，你爱信不信，说完就夹着公文包上班去了。
0: 虽然丈夫不承认，但是安红凭着女人的直觉断定丈夫和于丽娜之间一定有事儿，为此呢，安红和丈夫是经常为这件事儿争吵不休。本来表面上平静的家，再也没有了安宁的日子。这个嚣张的第三者竟然找上门来了，还让自己呢让出丈夫。安红是倍感气愤和羞辱，她曾想用两个孩子来感化丈夫的心，并且呢千方百计地对丈夫好，并表示只要丈夫不再和那个女人来往，他就不追究过去的事儿，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许金山是照样经常很晚才回家，有时候啊，甚至不回家。
1: 安红觉得肯定是于丽娜勾住了丈夫的魂，现在关键是于丽娜的态度，自己应该找于丽娜好好谈谈，都是女人，她不会那么狠心的。2008年8月9号晚，许金山又是一夜未归，还关掉了手机。安红一大早把两个孩子安顿好，按照上次于丽娜告诉的地址来到了她居住的小区。她一进门就看见了许金山的奥迪车停在一单元门口，她顺着楼梯上来找，恰好看到于丽娜来开门，安红毫不费力地闯了进来，许金山也正好要出门。安红气不打一处来，上前一把抓住丈夫的衣服说，看你还有什么话说，马上跟我回家。徐金山不想把事情闹大，乖乖的跟着安红回了家。
0: 徐金山见事情瞒不住了，只好呢承认，他对安红说啊，自己和于丽娜只是玩玩，从来没想过和妻子离婚和他结婚。他还说呢，现在有钱的男人都这样，家里红旗不倒是外面彩旗飘飘啊。安红没想到丈夫竟然这样厚颜无耻，她压住怒火呢，尽量的让自己平静下来，对许金山说，我不做你的红旗，你去找你的彩旗吧，你把欠我姐姐和姑姑的钱打个欠条尽快还上，咱们离婚吧，请你马上从我的家里滚蛋，永远不要回来。说着拿来纸和笔啊，让许金山写了一张115000元的欠条。
1: 安红就这样和许金山离婚了吗？他没有再提其他条件吗？许金山和于丽娜会走到一起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家长》。写完欠条后，许金山问安红真想和自己离婚吗？安红气呼呼地说，我一天都不想再看见你。许金山问他还有什么条件，要强的安红说什么条件也没有。徐金山其实根本不想离婚，毕竟自己能有今天都是妻子的功劳，而且他们还有一双可爱的儿女，所以他故意激妻子说，那你就给我写个没什么条件的字条吧。安红想也没想就说，写就写，说完了就写了个条子。徐金山先让他冷静冷静，便说公司还有事，拿着纸条上班去了。
0: 许金山走后啊，安红呢是越想越伤心，越想越窝囊，难道自己就这样拱手把丈夫哎让给于丽娜吗？ 丈夫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丈夫，但基本还算是个好父亲啊。孩子们呢，都愿意跟他一块玩。难道他就这样打碎了孩子们的幸福和欢笑吗？他有些后悔自己的意气用事了，决定呢去找于丽娜好好的谈一谈。当天下午，安红呢约于丽娜来家里谈，约了好几次。到晚上九点多了，两个孩子都睡着后，于丽娜终于来了。
1: 两个女人坐在沙发上，安红对于丽娜说：“我和金山有两个孩子，夫妻这么多年没有爱情，还有亲情在，这也是他不愿意和我离婚的原因。我对你也不薄，你还年轻，你还有更好的前程，你还是离开他吧。”于丽娜马上说：“不可能，我都跟他三年了，我一定要和他结婚，他爱的是我。不信你给他打电话。”安红给丈夫打电话，先让他回来三个人当面把事情谈清楚，但许金山却一直不接电话。于丽娜得意地说：“怎么样，你应该明白他的态度了，他说他根本离不开我。”接着于丽娜绘声绘色地把她和许金山在床上的那些事炫耀地讲了出来。安红气懵了，大骂于丽娜不要脸。于丽娜却还厚颜无耻地说：“金山就喜欢我这样，他说找小姐也不过如此，而你根本就满足不了他，他要不是为了两个孩子，他早就和你离婚了。”
0: 这个于丽娜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让安红气得恨不得把她给杀了。她想啊，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活。安红呢对于丽娜说：“你别得意得太早，你就不怕我把你从楼上扔下去？”于丽娜呢以为安红是在说气话，哎，就说：“我还真不信。”这个时候呢，安红走到了阳台上，把窗户呢打开了，她让于丽娜过来。你说这个于丽娜哈也够傻的，她就够听话，还真走了过来。安红呢一下就双手抱住了于丽娜的膝盖，哎，把她抱了起来。这个时候啊，于丽娜呢已经是双脚离地。安红呢又问她：“你到底信不信我把你给扔下去？你想这可是七楼，扔下去你就没命了。”于丽娜呢还是嘴硬，哎，就说：“不信你把我扔下去怎样，你也活不了。”就这么三番五次哈，哎，一来二去，于丽娜的不屑一顾和挑衅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安红。安红呢觉得事已至此，哎，不把于丽娜扔下去就不解我心口这头恶气。于是他猛的一下就把于丽娜推了下去。
1: 于丽娜被推下了楼，生死攸关，安红接下来还要怎么办？真正的罪魁祸首许金山呢？正在播出《警世通眼之嚣张》。于丽娜摔倒在楼前的草坪上，安红伸出头看了一下漆黑的楼下，心想：“我已经做到这份上了，非得让他死了。”于是他从家里拿了一把水果刀，坐电梯下了楼，来到草坪前，也不管于丽娜是否还有气，又对着她的脖子捅上一刀。杀了于丽娜后，安红回到家，给姐姐打了个电话，让她帮着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女儿听到动静起来，走到她身边。安红抚摸着女儿的头，告诉女儿以后要听大姨的话，好好学习。女儿被她说得莫名其妙，她安顿女儿躺下，然后就去当地的派出所自首去了。
0: 当天呢，安红被警方逮捕，安红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一笔风流账，让两个女人，一个丢掉了性命，一个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剩下的是两个年仅3岁和11岁的孩子。虽然法律呢无法追究许金山的责任，但他的良心将永远无法得到安宁。于丽娜做了第三者，还理直气壮地去找情夫的妻子去谈判，当危险来临时却一直较劲儿逞能。而安红呢，对感情盲目的自信，情人入侵却毫无察觉，发现真相后呢又没有冷静地好好处理，结果就导致了今天的悲剧。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一次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说出来可能大家不信，有的人呢因为用牙签剃了一颗牙，在 ICU 里躺了30多天，差点没有命。再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在自然界中分布极广，土壤、灰尘、人或者动物粪便当中都可能找到它的身影。它产生的破伤风痉挛毒素毒性极强，对于人的致死量小于一微克。但是啊，一旦发病，细菌释放的毒素呢，就会攻击神经系统，导致全身肌肉持续痉挛。从牙关紧闭、苦笑面容到颈部、背部、四肢僵硬，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角弓反张，也就是身体向后弯曲成弓形，最终因为呼吸机痉挛窒息死亡。这破伤风的致死率啊，相当的高，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之下，病死率接近100%。即使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全球范围病死率仍为30%到50%。破伤风杆菌是一种厌氧菌，氧气能够抑制它的繁殖。感染的关键条件呢，是伤口必须形成密闭的缺氧环境。这一根小小的牙签扎伤牙龈造成的伤口，恰恰符合这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叫做伤口窄而深，牙龈被牙签刺破之后，表面很快的愈合，但是深处的窗口并没有真正愈合。这种外小内大的伤口，内部很难接触到空气，就为破伤风杆菌创造了绝佳的繁殖条件。第二个条件，口腔环境特殊，口腔之内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细菌，加上牙签如果消毒不彻底，或者沾有污染物，破伤风杆菌呢就可能乘虚而入。第三个条件，容易被忽视，牙龈出血太常见了，大多数人呢都不当回事，等到一周之后出现了张口困难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在此，医生特别提醒，并非只有被生锈金属扎伤才会感染破伤风，你像牙签、木刺、竹签等造成的任何小而深的伤口，一旦形成密闭缺氧的环境，都可能成为破伤风杆菌的滋生的温床。这破伤风的潜伏期通常为3到21天，多数呢是在8天以内，感染部位越接近头部和颈部，潜伏期就越短，病情也就越凶险。如果受伤之后出现了以下我要说的几种情况，需要得到大家的高度警惕。张口困难，也就是嘴巴张不开，咀嚼无力，这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信号。苦笑面容，哎，这个时候你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痉挛，表情僵硬，出现颈部、背部肌肉僵硬，自己的脖子也转不动，后背发紧发硬，全身肌肉痉挛，无法控制的抽搐和疼痛性的痉挛。一旦出现这些症状，一定马上去医院，不要在家里硬扛。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预防破伤风应该怎么做呢？第一，要正确的处理伤口。我们受伤之后，立即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彻底冲洗伤口，持续15分钟，然后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清创和包扎。第二件事，要及时的接种疫苗。预防破伤风最好的办法是提前接种含破伤风类毒素的疫苗。接种过3针以上疫苗的人，5年之内受伤一般不需要额外的预防。破伤风疫苗的保护效力大约是10年，抗体水平也会随时间下降，建议每10年加强接种一次。第三呢，该去医院你就不要犹豫，如果伤口比较深，污染很严重，或者被牙签、木刺等尖锐物刺伤，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者是免疫球蛋白。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快递的问题。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叫做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相关内容之中都在提醒，风险点呢在于快递的纸箱。有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进屋里拆，或者拆过的纸箱先丢在一旁，没有第一时间扔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呢，有可能藏着一些隐蔽健康的风险。很多快递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它是有气味的，甚至有刺鼻的气味。纸箱会释放出有气味的气体，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它的英文字母是 TVOCS。其实生活中能产生总挥发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很自然产生的浓度低，通常无害，对于人体呢，并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快递的纸箱产生的有机的气体则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苯、甲苯、二甲苯等。一两个箱子还好啊，但是你堆一大堆箱子囤积在家里，这些有机气体会不断的积聚，总量就不低了。如果呢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 TVOCS， 这个里面啊包含多种的有害成分，吸入之后会直接刺激呼吸道。除了这些有机气体，有一些病毒呢也可能跟着快递进入我们体内。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当中历经多人接触、多环境流转，表面很容易携带各类的微生物。虽然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适宜条件下仍可存留数小时甚至是数天，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我们来说说有哪些健康隐患。呼吸道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等，特别是在流感季，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你再触摸口、鼻、眼，可能造成感染。肠道病毒，比如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如果包装被带菌者的粪便污染，这些病毒活力很强，很可能引起腹泻、呕吐等肠胃炎的症状。还有一些其他病毒，比如腺病毒等，可能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还有一些常见的致病细菌，比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可能通过接触传播，引起腹泻、皮肤感染，甚至是败血症。和大家说的是，快递的仓储、运输和配送的环节，几乎是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需要警惕这个隐形的搭车者。另外，囤积的快递纸箱可能携带虫卵，还有可能引发火灾。你像仓储运输当中的纸箱缝隙、车厢角落等环境呢，为蟑螂等害虫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与传播的条件。怎么个传播条件？它很藏身便利。你看瓦楞纸结构、货物堆叠形成的缝隙，这些呢是害虫栖息与产卵的温床。另外，快递货物当中多种物资啊、纸屑啊、残渣呀，可能成为害虫的食物来源。尤其是夏天，车厢高温也是有利于害虫繁殖，黑暗安静的环境呢，也更助其滋生。你像蟑螂等害虫，通过附着在纸箱或者商品上的卵鞘，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传播。其他害虫，比如米虫、伊蛾等，也常借助快递潜入咱们的家庭。快递当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在摩擦当中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的物质。这些成分可以通过手部接触人体，长期累积可能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功能，甚至增加致癌风险，对于儿童危害尤为显著。不仅如此，像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包装堆放在家中或者楼道，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
这些杂物啊，一旦着火，即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种类繁杂，也有可能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身安全呢，有着巨大的威胁。所以说，鉴于快递纸箱存在着这些隐患啊，建议大家收到快递之后呢，尽量在屋外拆件，不要带入室内。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好，注意不要放到沙发上、餐桌上、床上、桌子上等。拆完快递一定要洗手，如果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屋里，一定要做好室内的通风。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0: 接着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大家会相信吗？假如你充一个话费，沦为了间接的洗钱工具。有一个人啊，想要从赌博棋牌游戏里赚点外快，最后呢，连赌本都赔了个精光。这个人是湖北恩施的雷先生。最近雷先生去报了案，警方在对雷先生的遭遇进行调查的时候，竟然牵出了一个专门买卖正规公司资质，为境外赌博洗钱团伙提供帮助的犯罪团伙。恩施州建始县的雷先生平时呢经常玩手机棋牌的游戏。有一天，他从一个游戏群里下载了一款名为186棋牌的手机游戏。在雷先生看来啊，这款游戏手机棋牌的玩法很多，更吸引他的是这款游戏呢还能实现他变现的诉求。他觉得自己牌技不错，想从这款游戏软件里赚到钱。从一开始，雷先生往软件里充值100-200元，很快呢，越玩越大，充值金额达到单次1-2千元。他说自己从这款棋牌手游里赚了一些钱，可就是在他想要把游戏里显示他赢得的金额提现出来的时候，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别说利润了，就连赌本都取不出来。雷先生呢，立即来到建始县公安局报警。经过调查后，办案人员发现，这是一款境外赌博诈骗团伙运营的游戏软件，注册用户数十万人，光是3个月的资金流水就高达数十亿元。而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有几家打着电商贸易名义注册的公司，和这个赌博网站有着大量的资金往来。随后，办案人员对这些公司名下运营的网店展开了侦查。民警注意到，这些网店压根儿就不存在实际的经营活动。通过对几家涉案公司资金往来情况的深挖，很快警方查明，这几家打着贸易、电商等名义成立的公司，还与其他多个境外赌博平台有所关联。许多赌博诈骗平台的不法收益都从这几家公司进出。经过侦查后，办案人员发现，这些所谓的正规公司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成立的，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专门为境外赌博诈骗群体进行洗钱的团伙。而且警方也发现，这些所谓的正规公司啊，除了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之外，更是伪造了大量的虚假的交易记录、虚假网站等，以此混淆办案人员的视线。那么，究竟是谁在为这些正规的公司、为境外不法团伙服务呢？警方对这些公司海量的资金往来情况展开了深入的侦查，最终发现了有多笔转账都汇入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周某的账户之中。经过调查，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和钟某对公司的成立、注册等操作流程比较熟悉。由于注册成立公司需要准备法人实名信息、办理对公账户等操作，唐某彪便指使周某利用互联网等方式，以数百元的价格收购个人信息，并注册了公司。那么，到底怎么沦为间接的洗钱工具呢？咱们下一时段接着回来聊。
1: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

0: 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化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

0: 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

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4: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3: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5: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2: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6: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6: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0: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兰，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十二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2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2: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4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3: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 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想。

0: 服务，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1: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0: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1: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2: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深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3: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 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5: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6: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5: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6: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5: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7: 7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5: 7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7年改革实效。
8: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 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5: 站在7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3: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7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0: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9: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0: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0: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0: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 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6: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9: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哈、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3、4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1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12: 谭超你好。
3: 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呢？
12: 我们看到骑行安全跟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关于骑行者的年龄限制，班里惯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提供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服务。那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这样的举措，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当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就向我们介绍，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的痛点。他介绍说， 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比例超过了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相关。过去共享单车的这种共享电动单车的这种运营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这个家长扫代码，或者是借用这个亲友账号骑行的现象比较普遍。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新规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法定要求转化为企业强制技术的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新规要求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其实也需要3C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立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会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呢要定期的检修刹车线路还有轮胎，要按照投放量0.8%到1.3%的配比去配比这个运维人员，这些举措呢，对于这些举措呢，郭立豪就解释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的频次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私家车的，它的车辆的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但是过去有一些企业就是一味的投放，忽略了这个检修，这样让一些这个刹车失灵或者是存在机械故障的翻新车上路，就造成了一些隐患。所以新规就构建起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的检测、报废回收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链条，而且是专用号牌，实现一车一码溯源，固定的运维人员配比也能够确保这个路面车辆管理的秩序，从而破解这个行业重投放轻维保的现象。
3: 这个新规考虑的比较全面啊，也基本上回答了交通参与者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吧。那么北京的这一套兼顾安全管控和群众出行需求的治理模式，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有怎样的风向标作用呢？
12: 我们骑过共享电动车的这种市民都知道，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会带来更快的通勤的效率和更好的出行体验。有数据也显示，这个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投放的量超过了1000万辆，其实是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45%是集中在通勤接驳，22%是这个社区短途的出行，还有24%是用于这个公共交通轨道站点的接驳。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共享电动车的发展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这次新规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比如说存在一些乱停放，造成城市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超大城市引入共享电动车之前呢，一些顾虑。在采访中，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就表示，有的城市是任意投放，会导致车辆占道，这种情况比较显著；有的城市直接是全面的禁行，那这也其实是忽视了这个部分群众的短途出行的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一个细化的管理的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的监管要求都明确下来，其实是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这个市民出行、企业运营、城市空间管理三方面的这种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在之前，他其实也进行过非常多地的这样的一种调研。他说，此前很多地方都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那投放多就乱堵的这种治理的怪圈。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总量的控制。他说要结合这个主城区、郊区的人口密度，还有公交覆盖水平、道路跟停车的这个承载能力， 从而去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从源头上杜绝这个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乱停放现象。同时呢，要建立这个企业信用考核机制，把车辆停放秩序、故障车辆清理效率还有充电安全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一个常态化打分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当中。如果是停放比较乱，然后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或者考核不达标的企业应该是要被核减。

0: 投放的额度，严重的还应该取消这种运营资质，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做好路面的运维。主持人。
1: 好的，谭震。北京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新规的落地既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粗暴的一禁了之，而是试图在群众便捷出行的刚需、企业合规运营的责任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具体而微的举措呢，不仅是为北京的共享电单车系上安全带，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治理样本。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8: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9: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8: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10: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11: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1: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12: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 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

0: 一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1: 事实上，美伊双方的消耗状态已经初见端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670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但是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此外，美国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战争导致油价飙升，美国持续发动导弹袭击，致导弹弹药库告急。特朗普也违背了自己竞选时所做的不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扫码充电像开盲盒成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共同吐槽，明明是同一根充电桩，换个扫码入口，这总价呢能差出一截来，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昂的站位费可能就已经悄悄扣除了。更让很多车主费解的是啊，算下来服务费居然比电费还贵，却没人说得清这服务费到底对应哪些服务。今日媒体调查报道，将充电桩收费的种种乱象摆到台面上，价费不透明，隐形收费多，站位费定价离谱，车主花了钱却常常花的是稀里糊涂。那我们也收集了不少网友的真实经历哈，有的车主呢算了笔账，家附近的公共充电站电费每度8毛钱，服务费却要1.2块，那充一次电呢一半多的开销都交了服务费。可是场站既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运维，实在想不通这服务在哪儿。还有车主分享啊，此前在商圈充电站充电结束后呢，因为吃饭耽搁了1.5个小时啊，离场的时候啊被扣了400多块钱的站位费，找平台申诉，那对方只说规则已公示，维权无门。那更有细心的车主实测哈，同一个充电桩分别用品牌 APP 和第三方小程序扫码，每度电的总价能够差出2-3毛，充满一次差价能达好几块，这个收费标准啊完全摸不透。这充电呢本来是新能源车主的日常刚需，如今却成了处处有坑的消费难题。市场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定价，那么充电服务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儿？天价占位费又该守住怎样的合规底线？乱象频发的充电市场该怎么样通过监管和行业升级还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0: 很多车主发现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完电之后，超时站位费会比这个充电的电费还要贵。

0: 引发了很多扣费的争议。那一边呢是保障车位流转效率的一现实需求，另外一边是消费者对于定价合理性的质疑。你认为充电站位费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怎样的？它这个合规的底线应该是怎样的？
1: 这边界和底线有多个边界和多个底线。首先是法律的边界和底线，在法律法规上来讲，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咱们充电站位费的明码标价、价费分离、诚实信用、性质合规都有明确的要求啊，在明码标价的方面，要通过现场的告示、APP、弹窗等多渠道显著的方式来完整的公示收费规则。价费分离对于我们的独立电费、服务费、站位费都是要单独要进行列示的，不能用模糊的综合电价等混淆明细。当然要诚实信用、性质合规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突破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违法违规行为，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处置，法律的惩罚和警示措施都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底线和边界呢，我们称之为价值的边界和价值的底线，也就是市场竞争的底线和商业生意的底线，你要进行遵守。那么市场的供求关系，它会劣币良币在竞争当中啊，最终还是良好的服务、良好的声誉的商家会胜出。那采取不合规的方式来获取阶段性的暴利或者阶段性的盈利的商家来讲的话，最终是要被市场淘汰的。那么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用咱们的选择购买来进行投票，那么这就会对于商家形成边界和约束。最后一个呢，还是公序良俗的底线，就是说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基本的习俗仍然会对企业有相应的约束和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商家要根据咱们的市场供求、经营成本，那么参考行业收费标准，那么包括在充电结束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半个小时内免费，按照超时按照分钟计费，并设置封顶额度，那么弹性调节机制，你可以结合咱们车厂的闲置的空闲的车位的占比的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这个对咱们科学决策、科学的进行设置，来实现呢我们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也对于咱们进行合理的定价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所以咱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底线和科学边界。那么这几个边界的话呢，我们不能触碰和突破的是法律边界，那么价值底线和边界以及科学的底线和边界都是我们要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当中来逐渐优化、逐渐构建、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0: 当前我们国家的充电服务费呢已经基本放开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它的本意呢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啊优化服务，充分的竞争优化服务，但现实当中呢却出现了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你从不同的入口这个进入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存在隐形扣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1: 现实当中出现的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隐性扣费等乱象，问题出在哪儿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往往是由于咱们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主要原因构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家在获客和获利的手段上来讲，他利用了和咱们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高速充电区等地方哈，由于它的客流量非常大，以及呢这个客流的话往往很少有回头客，那么商家的话呢采取了这样一种具有模糊定价、那么隐瞒信息等方式，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家的这种获利的动机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们说是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就是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市场的监管者，他的能力、认知、责任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市场当中处在一个规模扩张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争抢市场，那要回收成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咱们的价格定价呢出现这样的一种乱象。特别是咱们 低价补贴阶段已经结束，那么为了回收成本获得盈利，那商家的话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来通过各种方式来回收自己的成本，这就是咱们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获利的动机，加上商家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信息优势，以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话呢，它的监管能力相对较弱，那么认知责任心也较差的情况下，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凸显和暴露哈。虽然说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政策，从总体规范和框架当中来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具体的实施当中，往往就有很大的问题。
0: 去年国家六部门已经提出充电设施服务能力的3年倍增的目标哈，而这个收费不透明恰恰是用户体验最突出的短板。那你觉得监管层面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才能够破解现状？
1: 对于破解公示流于形式、维权成本偏高的行业现状来讲的话呢，国家已经出台了全国统一的充电收费公示规范，明确要求所有运营主体必须在充电场明确的这种行位置、APP 小程序首页以统一格式清晰标注电价、服务费、占位费等全部的这种收费明细，禁止模糊表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应当来讲的话呢，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制度体系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那么你要建立这个长效的机制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监管的实施能力方面来进行优化。也就是说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常态化监管体系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建立市级统筹、区县主责、发改加市场监管加多部门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话呢，各个地方是参差不齐的，那有的地方的话呢，就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细致，监管的手段比较能够落地，定期去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对于我们未明码标价、价格混淆的主体，采取行政约谈、立案查处等措施，坚持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这样治理原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的市场行为就相对比较规范一些。也就是说呢，我们政府要提供监管的公共产品，不仅是有制度不缺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常态化的监管体系和实施的办法能否是有效，这就取决于地方监管的能力、监管水平的问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是要通过咱们监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有效降低咱们老百姓维权成本偏高的这种情况，使得呢公共成本占据了咱们维权成本的大部分，这样才更有助于老百姓去维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搭建低成本的快速维权的通道，通过咱们举报平台等相应模块啊，建立投诉稽查、查弊有果的快速处置机制，可以呢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小额的这种办结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平。当然对于咱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监管来讲的话呢，要建立对于行业的准入与退出的机制啊，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收费、这个价格的考评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呢，作为考核行业企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一种评比的标准，将更好的约束咱们市场主体的行为，以提供激励，让它更好的向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0: 好，那充电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了。当前的行业还普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一个粗放发展的阶段，你觉得运营企业应该如何转向精细化的运营，我们实现商业可持续和用户体验同步提升的双赢？
1: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政府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政府要鼓励竞争，鼓励市场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大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供应商的在市场当中的运行，将更好的提供标准化的高水平的运作体系，这是政府方面是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来进行一些鼓励的举措和引导的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的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呢，形成连锁的标准化的信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供应主体和良性的竞争水平，是有助于咱们市场服务效率提升的。 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经济

0: 计划经济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整体对市场的调节和政策的取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精细化运营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要通过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这样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智能运营平台，通过 AI 动态来分配功率，那么通过提高咱们电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咱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对于充电的车主来讲，合理的进行引导。通过网络化的运作来实现，一个系统性的配置，咱们的充电资源，根据大数据分析车流量、用户充电行为，在非热点潜力区域的话，来补装，来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市场供给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当然，透明的服务化呀，同时的话呢，增加一些增值的快餐休息区、便民服务、运维的快速响应啊。差异化的场景服务啊，也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实现两者的有机的配合，从而更好的、更快的、更有效率的实现市场的升级和整合这样一个整体目标。
1: 好的，充电桩收费乱象呢，看似是车主掏了冤枉钱，但实际上戳中的是充电行业粗放发展的痛点。充电设施一头连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局，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车主的民生体验，那绝对不是扫码开盲盒的糊涂生意。守住明码标价的底线，补齐监管维权的短板，让每一分钱花得明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近期高温天气导致各地热中风就诊量攀升，不少患者误当中暑延误了救治。此外呢，中老年笃信、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也引发关注。通血管到底是养身？养生还是伤身？近半数痴呆可防可控，普通人该抓住哪些干预的黄金期？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家里面只买一辆车的话，那么你是买轿车还是会选择购买 SUV 呢？很多朋友啊，家里入手第一辆汽车的时候啊，这而且呢，一般工薪家庭啊，是一台车最好是能够开10年以上，毕竟呢，家用车不是经常换的，它够用就好了。家用车呢，一般是轿车或者是空间比较大的 SUV， 这两种车的使用体验呀，会有一些不同啊。毕竟呢，家用车你得坐得舒服，装得下东西才实用。那么 SUV 的话，它的坐姿比较高，头部空间呢也比较大，家里呢有身高比较高的人啊，开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呢 ，SUV 的储物空间也会大很多，可以放好几个行李箱。然后呢，啊，说这个轿车啊，轿车它的头部空间呢没有 SUV 大，但是它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比较舒展的，包括它的后备箱呢，常规的容量也挺大的，行李不多的话也是够用的，后备箱开口也比较低啊，女生开轿车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啊。然后是油耗和养车成本。如果说同价位同级别的车里面，轿车的车身比较小，风阻更小，那么油耗一般会比 SUV 低，每百公里呢会低个1.5到2.5升左右。那么一年开10000公里的话，轿车是能够省下几千块钱的一个油钱啊。保养的话呢，轿车也是划算一点，常规小保养的费用要比 SUV可能会便宜啊，200-300块钱。毕竟呢，轿车它的轮胎尺寸是比较小的，比较窄的，包括购买之后，后面呢换一些这个配件，它也是成本比较低啊。你像呢 SUV 呢，它的车身比较重啊，底盘也很高，油耗和保养就会高一些。不过呢，它的通过性挺好的，很多场景都是可以轻松就开过去的。而且呢 ，SUV 一个亮点特点就是看起来气场特别强大啊。 SUV 呢坐姿很高，开车的视野很好，而且老人小孩呢上下车也不用弯腰低头。如果说平时大多是在市区开，主要这个买车的目的啊，它的实用性是用来买菜呀、接娃，要省油好开，哎，停车方便的话，那咱们可以选择轿车。平时的用车成本啊会低一点，开着也比较顺手。但如果说咱家里面的人口比较多，经常呢全家出门啊，全副武装全出动了，需要装很多的行李，那么首选 SUV， 它的实用性呢要强很多，很多开车场景它都能够应对。你像啊普通的这个国道啊，或者是有一些颠簸的路段的话，这 SUV 它都是可以通过的。那咱也不是说轿车不好啊，是日常市区代步，轿车呢确实是比较省油，好停车，开着比较灵活。但是家里面如果说真就打算买一辆车的话，那要兼顾一下家里面所有的用车场景的话，那么 SUV 是更值得长期开的。因为有一些场景啊，确实是开 SUV 是比较顺心啊。毕竟是家里面呢只有一辆车，轿车能够应对的场景会比较单一，而 SUV 呢在很多场景都是能够啊这个游刃有余，基本上就是一辆车能够搞定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虽然说呢这 SUV 它的风噪会大一些，油耗会高一点啊，车身大一点，但是这些对比空间啊，通过性实用性来讲的话也是不可以忽略的。毕竟说家里面只有啊这一台车，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开着
省心啊，是要照顾到全家的，应对所有的突发场景。综合体验来说 ，SUV 的体验是更符合大多数家用场景的。其实家用车选款呢，也是看。

动版，现在的国产车啊，它的这个质量啊，体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看大家更喜欢哪个类型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来自江西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叫狼如风，说轿车的保养费用比较低啊，轮胎更换成本也很低呀。对呗，其实这个至于说 SUV 好还是轿车比较好，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主要是看你这个需求啊，喜欢什么，对不对？如果说咱就喜欢轿车啊，现在比较卖的比较火的，你像这个大众迈腾啊，这个330 B 八是比较火的，那人就喜欢轿车，你硬推 SUV 嘛，还能？接着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燃油车越是降价，反而越是卖不动，这是咋回事呢？这燃油车呀，越降价越卖不动，不是消费者不买账，而是时代真的变了。像这个奥迪 A6 啊，优惠将近30%了，本田思域已经跌破10万，长安逸动可能也就6万多点就能够落地了。这些几年前能让消费者连夜排队的价格，如今却没能够掀起太大的波澜。燃油车的降价潮啊，是一波接着一波，可是市场反应呢，却是越来越冷淡。很多朋友就算看到了这个，叫骨折价吧，啊，打骨折嘛，也只是摇摇头就走了。这种现象的背后，不是燃油车本身不好，而是消费者的购车逻辑已经被时代彻底改写了。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降价不再是杀手锏，反而让消费者更加犹豫。以前呢，燃油车一降价，销量总是能够立刻往上冲一冲。现在为什么降价这招不灵了呢？一方面啊，消费者已经习惯了燃油车的降价节奏，知道现在不买，过段时间可能它还会再降点价格，反而会陷入了越降越等的观望心态啊。另一方面呢，降价也让不少朋友对品牌和车型产生了顾虑，说它为什么会降价？这降价背后藏着什么猫腻？是不是库存太多了？还是产品要换代了？再或者是不是这个汽车本身有什么问题呢？这种不确定感让很多朋友不敢轻易下手。更加关键的是呀，和新能源车比起来，燃油车的降价幅度再大，也很难弥补日常用车成本的差距。比如，同样是紧凑型车，燃油车百公里油耗，咱就按7升来算，一年咱就开1万公里，油费也得5000多块钱。新能源呢，加充电的话，电费可能才几百块钱，那么长期省下来的钱，是不是就会比降价的优惠还要多呢？第二个原因不是说这个燃油车不香了，是替代品太能打了。替代品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呗。新能源车能够快速的抢占市场，不只是靠省钱，还有很多燃油车比不了的优势啊。现在的新能源车呀，配置普遍要比同价位的燃油车要高很多。你像大尺寸的中控屏，智能语音控制、L2 级辅助驾驶，这些以前只能在高端燃油车上才有的配置，现在10万出头的新能源车全都给你配备齐全了。对于很多第一次买车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智能化的体验比什么发动机排量啊、变速箱的类型啊更加有吸引力，而且呢，新能源车的使用场景也更加贴合现在的生活。你像日常通勤代步，续航个300到500公里完全够用，晚上回家啊就充上电，第二天满电继续出。

不用再跑加油站去排队加油，就算是跑个长途，现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也是普及了，越来越多了，充电不再是难题了。第三个原因嘛，说这个燃油车呀，现在来讲不是说没有机会了，只是呢真得换一个思路了。虽然说市场整体的趋势偏向新能源，但是燃油车呢也不是彻底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比如说一些注重操控性能的车型，大排量的发动机带来的驾驶乐趣是目前很多新能源车还是比不了的。还有一些呢，主打就是可靠耐用的家用燃油车，这维修保养便宜，像什么F3 啊，像是这个什么捷达桑塔纳呀，这种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了，家用比较这个便宜保养的小型汽车，保值率也挺高，对于这个跑网约车经常跑长途的用户来说，依然是很实在的选择呀。那对消费者来讲呢，买车也不用说非此即彼，如果主要是市区通勤，家里面也能装一个充电桩，新能源车呀确实是更合适。如果经常跑长途，对加油的便利性要求很高，或者预算有限，想买一个省心耐用的代步车，那燃油车依然是可以考虑啊。其实不管是燃油车呀还是新能源车，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用车需求，市场的变化只是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也让车企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做出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那大家觉得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哪种会更适合普通家庭？如果是你买车的话，是会更加看重价格，还是这个用车成本，或者是智能化的配置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现在这个油价这么高，跑通勤的话还是电车比较划算啊。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新能源车也好，燃油车也好，就买车很简单，养车是很费劲啊。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普通家庭为什么不建议去购买一台20万左右的汽车啊。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刷到一条视频，一辆车停在路边，灯一亮，音乐一响，镜头一切，人生仿佛都升级了，你也会忍不住想，要不我也买一台。再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真实故事，说他有一个朋友，每个月的工资在8000块钱左右，工作3年了，攒了差不多有10万多块钱，去年呢一咬牙买了一台20万的车，首付一半，剩下的是贷款慢慢还呗。提车那天呢，他朋友圈发了9宫格，发了9张照片，笑得特别开心。3个月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现在呀每天都在算钱，这也就是很多普通人买完车之后的真实状态啊。不是说咱买不起，而是你低估了它的代价。咱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呢，你以为买的是20万，其实是24万。很多人算车价，他只看一个数字，不就20万吗？但是现实不是这么算的。你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20万，等你真正签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出来一堆东西啊，什么购置税10000多，保险6000-7000，上牌啊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费用又得几千块钱，这一圈下来落地基本都是在22万或者是24万之间，如果你还要还贷款，那就更不一样了，对吧？你像这位朋友，首付10万，贷款10万，3到5年下来，这个利息至少也得10000多块钱，甚至得靠2万。也就是说，这台20万的车，你最后实际要为它付出23万到24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很多朋友就是在这里踩了第一个坑，你以为你买的是一辆车，其实你买的是未来几年的负担。第二，真正可怕的呀是养车这件事儿。很多朋友买车前呢只考虑能不能买得起，但是真正拖垮生活的是能不能养得起呀。咱们把一年的成本简单算一下，油费一年大概就8000到10000多块钱，保险呢4000-5000啊，这个上全险你这差不多跑不掉的啊，保养呢就1000-2000块钱，停车费的话也算个2000-3000块钱，再加上偶尔的维修啊违章罚款呢，洗车保养这些杂七杂八，一年下来2到3万很正常啊。注意啊，这还没算汽车本身的折旧呢，汽车一买回来它就开始贬值，一年亏个10000多块钱，那不算亏了哈。大家如果认真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扎心的事儿，你一年花在车上的钱很可能会占你收入的20%或者是30%，月薪8000，一年也就9万多块钱呗，你可能要拿出20000多去养这台车啊。第三点呢也是最致命的，不是贵，是买完车之后他把你的生活都给挤没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能够承受，但问题不是能不能承受，而是你还剩下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个普通家庭的收入，两个人上班，一个月收入他8000呗，往多了算，就两个人一共收入是16000左右，房租或者是房贷去掉5000，吃喝拉撒再去掉4000，剩下大概5000可以存，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如果说你有一台20万的车，车贷每个月是2000-3000啊，养车成本摊下来每个月也得2000多块钱，那么这一下子原本能存的5000块钱直接就被吃光了。你会发现一个变化，以前呢你是有余钱的人，现在就变得刚刚好够用了。如果说再遇到一点突发情况，比如说生病啊，家里有事儿啊，或者孩子要花钱，你瞬间就慌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一台车不只是花钱，它是把你的安全感一点点的掏空啊。第四个呢，还有你没有算进去的东西啊，是什么呢？是时间和情绪。很多朋友买车是为了方便，但现实是有时候它反而更麻烦。每天我们找停车位，绕来绕去十几分钟，
周末出门到处都是满位，没有地方可停啊，没办法，只能去商场停车，那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吧，再加上停车费一次10块20几块，一年下来也不少钱。最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呢，你会开始烦啊，怕什么呢？怕违章啊，怕有刮蹭啊，怕这个维修贵，也怕油价上涨。车没有让你变轻松，反而让你变得更累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事实啊。说到底呢，车不是资产，是消费。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隐含的逻辑，说我买车呢目的是要提升生活，但如果这个提升是用透支未来换来的，那它就不是升级了，而是负担。你省下来的那10万块钱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说给家里呢多一份保障，哎，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可以多出去啊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就是安心的躺在账户上，这些才是真正让人踏实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在买车的时候呢啊还是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

0: 我着急，您着急也得排队啊！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
0: 他，
2: 我偷什么了？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2: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那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

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1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省事儿也省心。是吧？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吗？啊，参数呢只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1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啊。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啊，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店员呢全程会包办，从数据迁移、装软件到指纹录入啊、银行卡绑定，甚至手机贴膜啊、换个手机壳都能够轻松帮你搞定，到手即可用。还有就是实体店的货源会更踏实，容易啊会避开一些陷阱啊。线上啊，手机市场水太深了，第三方店铺的翻新机、什么官换机、后封机、自选机满天飞，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很多商家呢会挂着全新未拆封的招牌，卖的可能就是别人退货的二手手机，甚至是换过配件的组装机，就连官方旗舰店都很难保没有说这个手机啊，就是那么好的啊。
如果说你的运气好，买到全新的那没问题；运气差的话，可能就会买到别人可能曾经退换过的这个二手机了。维权呢是难如登天，而正规的品牌实体店货源都是官方指控的绝对保真。当场看着店员拆新机的包装，心里面很踏实。对于不懂手机怕踩坑的人来说，多花个几百块钱图个买真货比什么都重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线下优势无可替代啊，紧急需求，比如说手机突然间掉水里面报废了，或者被偷走了啊，急需换一个手机，线上买再快你也得等次日能够到达，那么偏远地区可能要3到5天，实体店就在家门口，当场付款，当场就拿手机，绝对不带耽误事儿的啊。这个网友说呀，说他上次呢手机屏幕摔碎了，还着急用，直接冲到楼下手机店，半小时解决问题。要是等快递的话，耽误一天的工作，那损失可比几百块钱那大多了。说到底还是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好处。线上还是线下买手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人。如果说您懂行，会验机，不怕折腾，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么线上购买是首选。但如果说咱图省事儿，也怕翻车，看重售后这一块，或者是急用啊等不了，那么多花几百块钱去实体店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三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三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儿，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儿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喜欢把钱呢存起来，舍不得花一点，总觉得花出去那就是损失了。而高手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这笔钱能不能换来更大的回报。比如说职场的新人，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而是经验。一个老员工随口提醒你一句，这个方案领导不喜欢，这个流程要提前备案，这个客户最看重价值，这个坑千万别踩，这些经验呢，可能是别人用几年的时间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如果因为一次下午茶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
大家觉得这一笔投入值不值得呢？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实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工作五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三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啊？于是呢，就宁愿一个人死扛，结果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什么强大的背景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懂得借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示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节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

那不是只是攒着钱，更重要的作用是替我们买时间啊，买效率，买更多的机会啊。像很多这个普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总想着靠吃苦来改变命运，但现实往往是低水平的人拼体力，中水平的人拼的是能力，高水平的人拼的是效率啊。那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一天的时间去硬熬；能够通过善意获得帮助，就别把自己困在无谓的较劲里面。能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那就别执着于试试亲自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有没有看懂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条规律。聪明的人用资源来换效率，普通人在用时间换结果，而最吃亏的人永远是啊，用命来硬扛啊。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0: 未来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在你的身边，今天继续为你代班节目。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一句暖心的歌词，真的能够让你感到温暖。每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你在听我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彼此的心好像是靠得如此的近。

因为音乐，因为故事，因为许许多多的机缘巧合，我们就像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那样。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怎样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经典的旋律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先听而快啊，我们先来听一听那些带来经典旋律的歌手们所演唱的，在记忆当中留下深刻回响的歌声。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李克勤带来的《旧欢如梦》，还有那首《红日》。

哇哦，这首李克勤的《红日》，你们知道吗？刚刚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几乎全程是在跟着李克勤一起唱响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70后或者说是80后的。我相信当你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可能会跟我一样觉得非常的亢奋。没错，我记得这首歌曲又一次唤起我这种对于青春哈，对于童年的这种热情，是在2013年。然后在《致青春》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场景，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郑薇，她呢站在舞台上面演唱了这首《红日》。当这首音乐响起的时候，就像打鸡血一般，整个人都亢奋起来了。其实这首歌曲第一次我听的时候，大概也就只有6、7岁的样子，那个时候完全就不懂歌词的意思。而且又是粤语演唱的，只是觉得旋律非常的好听。那个时候呢，家里边刚巧有一台收音机，然后我爸爸买了很多的磁带，有流行歌曲的，有戏曲的，还有说相声的，当然还有讲什么少儿故事的。那么《红日》呢，就是这众多的盗版磁带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候家里边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活动，在闲暇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把那个收音机打开来，然后呢，就听一听这样的流行歌曲。在印象当中，我记得我妈妈经常会边听着流行歌曲，然后边在家里边洗衣服。也是这样的一个冬天，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射下了一些投影，然后我呢，就围着大大的洗衣盆，在玩那个里边的那个肥皂泡沫。哇，今天想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温暖的一个场景。虽然说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并没有现在那么的好，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内心是平静、是祥和的，内心是惬意的。或许这也是经典的旋律带给我们的一份美好的回忆吧。接下来我们将来听到两首来自《我是歌手》当中的一位女歌手他的歌曲。这位女歌手呢，非常的国际化啊，international，对，她是李玟。然后李玟有几首歌曲，也应该说是成为了经典作品了。我们今天将要听到的是李玟的成名曲《滴答滴》和那一首《宝莲灯》当中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首就是 Coco 李玟所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想你的365天，也是我们内地的一部动画片《宝莲灯》当中的主题曲。其实刚才在听 Coco 李玟演唱《滴答滴》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突然脑海当中浮现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念头。为什么说这个念头可怕呢？其实主要是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东西是比较可怕的，因为《滴答滴》这首歌曲是在1998年的时候李玟发行的那张唱片当中的一首主打歌，也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还记得当时 MV 里面李玟她的那个头发是整个是红头发，然后扎了很多的小辫子哦，一个一个就跟小龙人似的，所以以这种出位的造型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女歌手，而且她的唱腔也是非常洋气的。

但是没想到，朋友们，1998年的歌曲，当我们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所以我感慨到的是，岁月是一把杀猪刀，既然时光留不住，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好好的珍惜当下，每天我们就在老歌回忆录当中来听听这些。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熟悉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一段美好的岁月。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4: 回首寒暄。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

0: 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说到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呢，真的是他也算是新疆民歌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创作和改编的歌曲不胜枚举。王洛宾生前又有个愿望，说他要做500首民歌，那其实相当多数的歌曲经久流传，成为人们一学一唱的流行经典，而且他飘出了新疆，飘出了中国，飘向海外。其中在我们西北的新疆的这位新疆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的创作歌曲当中，还有一首啊，这是王洛宾作词的，叫做《一江水》。那这首歌的原型呢，是取自于苏联在1959年的一部电影叫做《渴》当中的插曲《两道河岸》。王洛宾的编创啊，最初呢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但是当时呢没有能够发表。80年代解禁之后，王洛宾又对他重新进行了加工，分别也收录在韩红的专辑《红》以及季如锦的专辑《寂寞的自由》当中。在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纪念演唱会上，许巍也受应把吉他让许多人记住了这一首《一江水》。我想如果不是许巍，可能这首优秀的作品会迟一些些到达我们的耳朵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节目音乐专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往新疆，跟着音乐去旅行，所有的歌都是给你的，特别是这下一首《草原之夜》。我们刚刚在播放《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说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从新疆迅速的传遍了长城内外，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是极大的推动了各族人民的建设热情。这首歌曲呢就在6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时的背景呢就是积极开拓边疆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而他的曲作者呢田歌啊，后来给人们介绍这首《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时候就说，那是1964年，当时呢有一批名人为军垦战歌新疆，到新疆实地采风。那田歌呢作为纪录片指定的曲作者，并没有一起啊到一线去深入生活。可是呢当时田歌早早的因为创作了《草原之夜》这首歌曲成名，他觉得自己可能对边疆的生活已经非常熟悉了，没有必要再下去了。可是后来呢根据原音作词，自己在乌鲁木齐的家里写曲，后来呢这个导演评价说好听是好听，就感觉内在还不够，好像不能够打动人。于是年轻的田歌当时就把曲稿撕掉了，然后他说我下去体验生活。你看当时的音乐人，我们的编导就是这样，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什么呢？就来自于无穷无尽的生活，来自于第一线，来自于火热的沸腾的生活。也向田歌老师致敬啊，我们深深难忘他的这一曲，当年年轻的田歌所做的这一曲久远流传的《草原之夜》。一路平安，开心驾驶。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要带你认识的是一位哈萨克族姑娘，她的名字叫做马伊拉。传说啊，她长得美丽又善于歌唱，牧民们常常到她帐篷的周围倾听她美妙的歌声，所以歌曲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说，人们都叫我马伊拉，歌手马伊拉。这首叫做马伊拉的哈萨克族的民歌，也正是表现了这位姑娘开朗活泼惹人喜爱的性格。你像大多数的哈萨克民歌一样，它的后半部分有一个短小的副歌，从而把这位天真美丽姑娘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李玉刚的《逐梦令》在这首歌曲当中依然是通过真假声的转换，在男声和女声当中自由的穿梭，如梦如幻。想想看啊，这个当名人也是不易啊，不要说公众的目标，公众的这个目光太过于聚焦，没有隐私。其实当你选择当名人那一天，可能你就已经没有隐私了，你的生活就已经完全的被像生活在一个透明罩一样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所以用那么多现如今这个娱乐消息啊，这一波接一波，也有一些专门的推手和打造娱乐讯息的这个专门的公司大行其道。人们消费娱乐消息，同时爱看关于明星的所有他们的好事儿，甚至是围观他们的不好的消息。这好像也是很多很多，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一些年轻的人们哈，80、90后们，他们的一些媒体关注的热情和焦点。无论怎样，对于我来说，我是希望我喜欢的人他过上好的生活，能够真正的找到幸福。什么叫幸福？过自己要的生活，可不就是幸福吗？那今天尾声的歌曲，我们就来听王菲吧，《清平调》。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这朝廷的一品大员树太尉奉旨去华山降香，没想到在半道上就被梁山这些英雄好汉给劫持住了。宋江见到他，就请他下船上山，有要事相商。这树太尉虽然是这么大的官，但是心里边也没底呀。他一瞧梁山这些好汉一个个横眉立目，手握钢刀，那可真是凶神恶煞一般呐。
6: 哎呀，我要不上去看来不行啊。
5: 那么这位义士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吗？就是你能保证我的安全吗？放心吧，苏太尉，我宋江说句话就等于吐吐嘛，定个钉。好吧，树太尉是没办法啊，有两个虞侯搀扶着他下了船，跟着宋江登了岸。宋江一看树太尉上岸了，他马上吩咐左右都下去，不要惊扰了太尉。
7: 再说这些人早就合计好了看宋江的眼色嘛，
8: 另外这太尉已经上岸了，他跑也跑不了啊。
5: 是，遵命。这些人规规矩矩的都下去了。
6: 哎呀，苏太尉心里这个佩服啊，你看人家梁山的头领多懂规矩啊，比我们朝廷的官员都强啊。人家宋江这一句话，左右这些人拿刀带枪的横眉立目的都走了。
5: 然后呢，宋江安排小李广、花荣和霹雳火秦明亲自陪着素太尉一步一步的上了山，宋江在后边跟着。就在素太尉上岸之后跟着秦明和花荣上山的同时，宋江这一声令下就吩咐手下的人到船顶上把那些玉香祭物、金铃吊挂，嘿呀，一块儿啊，来个大包圆，全拿到山上去了。混江龙李俊和浪里白头张顺带着几百个弟兄看着这大船。那么这时候这头领都上山了，宋江在后边跟着。上了山之后直接就来到这聚厅，也就是啊少华山的山寨的聚义大厅。这些头领在两边一个个都站好了。宋江这时候来到苏太尉跟前，扑通一下子就给苏太尉跪下了，连续的是拜了4拜。小可宋江原来是郓城县的小吏，被官府所逼，不得已才笑举山林，全借梁山水泊这一片水洼子暂时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为国家效力，为皇上献忠心。嗨，宋江这几句话说的苏太尉是非常的舒服啊。你看人家占据了水泊梁山，还想着为朝廷尽忠心，为皇上出力，够意思。
8: 紧接着宋江就说了，
5: 我有两个兄弟， 无缘无故的就被贺太守给抓起来关进了死牢啊，现在在大狱里面。我们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就想借借太尉这些御香异宠还有金陵吊挂，把华州的贺太守请出来，然后让贺太守把我们的弟兄放了。用过这些东西之后啊，我们是如数奉还，差一样我们都拿人格保证啊。哎呀，素太尉心里合计，你们这是抢是借呢？要说是抢吧，人家还挺客气，要说借吧，这跟抢还没啥区别。合计来合计去，宋江宋公明啊，你这位义士刚才你说的这番话本太尉已经知道了，但是这件事一旦露了馅儿，皇上就得怪罪我呀。我虽然是朝廷的一品大员，但是我在皇上面前那无非就是一个小人物啊，再大的官在皇上面前也是小官啊，一旦皇上要是怪罪我，我可吃不消啊。啊，这么大个一品大员就把这些贵重的东西借给水泊梁山这些强人了，然后把贺太守杀了，把华州城给抢了，那哪成啊。宋江一听明白了，你是怕皇上追究你的责任呢？好吧，我说太尉啊，您回到东京汴梁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小可宋江的身上。小可宋江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保证不连累太尉，您就放心吧。你就说我们硬抢的，不给就要你的性命，我想皇上也绝不会过多的追究。再说我们已经做了好多的大事了，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从打闹江州法场开始，我们呢是接二连三打了多少个胜仗，朝廷派来那么多的人马也没能把我们怎么着。我们现在尊敬皇上，我们可不是怕皇上，你怕皇上，但是我们不怕。我们今天是尊重您这素太尉的人格，因为您在朝中口碑和人际关系首屈一指啊，您是好人一个呀。这玩意儿有些话呀，你得分怎么说。顺着好吃，横的难咽，耿直讨人嫌。宋江就这么几句话呀，把这素太尉说的心里边真挺高兴啊。就因为我人性好，人家宋江把责任都揽过去了。好吧，他知道再推脱也没用了，他呢只得点头答应了。宋江是连连的拜谢，哎，又给行几个大礼。太尉就把带来的这些人穿的戴的所有的衣服裤子帽子都脱下来了，包括手下的那些军卒那些服装也都脱下来了。皇宫里边那侍卫穿戴和普通的军人不一样，那都特制的一些衣服。把这些东西宋江借走了之后，安排好酒好菜，杀猪宰羊啊，好好的款待款待素太尉手下的这些人马，包括素太尉本人，尤其是派几个人单独保着素太尉，万一啊要是有人下黑手那可不行。宋江还得要把素太尉留着，因为下一步这个人还有用啊。再说这些东西都已经借完了，挑选那些长得非常俊俏的那些小喽啰兵，为什么不挑丑的呢？那丑的过去和现在一样，你看那仪仗队那小伙倍儿精神，那年头也一样。所以呀，皇宫里边那些卫士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一个比一个漂亮，甚至那个头高矮都不差俩米毛，那年龄大小都不差五天，赶上一个鸟生的一样啊。所以呢，宋江在这些小喽啰里边

0: 也得挑他那些长得眉清目秀、紫薄唇红的人去装一装朝廷的这些卫士。派谁去扮演素元景呢？
1: 正好，
0: 就看呐，有个小头领，这人长得跟素元景太像了。嗨，要说人长得像啊，真有。你看表面上挺像，不过那年头做不了 DNA 呀、啊。要说做 DNA 就露馅了。这个扮相也找到了，宋江和吴用呢，他俩扮作客帐司，就是专门伺候素元景的。谢珍、谢宝和杨雄、石秀呢，扮作虞侯。你看这时候，这些小喽啰兵把这些穿戴都穿好了，把这大旗也挑起来了，然后把这仪仗法务都备好了，抬了雨香祭礼，还有金铃吊挂。小李广、花荣、金枪将徐宁，还有美髯公朱仝，再加上扑天雕李应，他们几个专门扮成四个卫兵，就是专门保护宿太尉的。朱武、陈达、杨春呢，他们就得在山上专门好酒好菜款待款待宿太尉和他手下的这些人了。另外呀，安排霹雳火秦明和双边将呼延灼领一队人马，再加上豹子头林冲和青面兽杨志再领一队人马，分作两路，到关键的时候好直接攻取城池。又特意安排武松提前到西岳门下伺候着，专等着这一有号令就开始出手。咱们闲话少叙啊，就说这些人离开了山寨，上了大船，顺着渭河就下去了。他们也没跟华州太守打招呼，直接就奔西岳庙来了。戴宗这时候把这个信儿已经提前跟庙里的主事还有那些执事人员都交代了，说是现在呀，皇上已经把金铃吊挂交给了素太尉，素太尉的船马上要到了，庙里的这些执事人员赶快去到船边迎接素太尉呀，那可是皇上派来降香的。庙里的这些人到这一看，哎呦，这些宝物啊，一件一件的都由大船上抬上了寺院里边，同时这玉香也摆上了。这时候还有一些人特意抬着金铃吊挂在前边走。庙里的主事啊，就想看一看太尉。这吴学究就说了，吴学究伺候太尉的，就跟这主事说了，太尉啊，这一路遥远，得了点风寒，按现在的话说，那叫重感冒。你们呢，把轿子抬来，让太尉直接由船上轿。好吧，就把这轿子抬过来了。然后素太尉上了轿，嗨，感情是假太尉，不能让这些庙里的主事看出来呀，少说话，要是说多了，不就露馅了吗？这吴学究来到庙里的主事跟前，正式的宣布了，我们今天特奉圣旨来给这寺院送来了玉香和金铃吊挂。本州的这些知府衙门的官员为什么不来迎接啊？这庙里的主事就说了，你们来的太快了，我们现在已经安排人去通知了。好吧，

出了馅儿可麻烦了。这个小喽啰兵啊，只是做模作样的点点头，哼哈两下子完事儿了，可不能多说呀。这个炊事官来到跟前，行了大礼，就等着这素太尉发话。可是吴用就过来了，哎，我说这位炊事官呐，你可知道咱们素太尉一路上感染了风寒，重感冒，除了打喷嚏啊，就是流鼻涕。素太尉不能讲话，有些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这个小喽啰兵，装两下子，一摆手，意思是告诉吴用，你呀代表我跟他们交涉。吴用就说了，殿司太尉远道来到华州西岳庙来降香，你们的知府贺太守怎么不来呀？啊？哎呀，是这么回事儿，请大人您见谅。最近呐，少华山来了一些强贼呀，他们和梁山坡的这些草寇勾结在一起。最近这几天要攻打城池，我们太守天天坐着提防，领着兵马呀，在守着城池，他不敢随便的离开，特意派小官前来献点礼品。献点礼品，一个小小的少华山，这几个强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找些借口啊？我说，大人呐，不是，找借口。吴用说完之后，就把他领到了寺院里边。这炊事官跟着吴用就进去了。到这一瞧，金铃吊挂的锁也打开了，御赐的那些御物都摆出来了。吴用啊，故意让他看一看，把这些东西都用的茶杆啊挑起来了。哎呀，果然是一对金铃吊挂呀，那是七宝珠镶嵌的，中间还点着一个小红纱的灯笼，那是在万岁殿中挂的东西啊，可不是老百姓随便都能见得着的。吴用是故意让这炊事官看一看，然后就把这些东西锁起来了，可不能让你总看，让你看一会儿就得了，那叫大饱眼福啊。又把中书省的公文拿出来了，拿出之后把这些公文亲自交给了这炊事官，你带回去跟太守商量一下，要择吉日来祭祀。再说这炊事官看到了这些公文，又看到这金铃吊挂，他哪还敢怀疑呀？宋江是暗暗的高兴啊，好你个贺太守，你不是不来，你是提前派人来探探虚实啊。要说这贺太守可真不简单呐，他早就听说有一位殿司太尉要来降香，但是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不得不防啊，特意安排炊事官呐提前打前站，到这探探虚实，一旦是虚的他呢可以溜，要是实的话，他必须要亲自来拜见这殿司太尉啊，他是地方的官员呐，朝中那么大的太尉到了，他敢不来吗？但是这贺太守是非常的狡猾，他提前就把这炊事官安排来了。这炊事官把这些中书省的公文拿下去之后，就回去跟贺太守商量去了。那么吴学究啊，就安排石秀带了一把尖刀藏在怀里边，让他和武松互相配合。这时候啊，神行太保戴宗扮作虞侯，把所有的这些准备工作都准备好了，单等着贺太守往圈套里钻。再说这个贺太守等着这个炊事官回来，把所有的情况和这些中书省的这些公文给他一看，他心里这块石头落了地了，确实是皇上派来的殿司太尉。
他这个小小的太守。

0: 必须前去迎接呀。再一个呢，一旦举行祭拜仪式，他作为一个当地的官员也必须得参加。就这样，贺太守带了300人马，这300人马他特意挑选的一些精兵强将，是拿着枪带着刀，穿戴整齐，浩浩荡荡的就奔着寺院来了。再说现在吴学究和宋江他们俩的身份呢，那就是素太尉身边的工作人员。俗话说得好，主多大奴多大呀，虽然你看级别不高，但是那架子大。宋江和吴用在大门口这一看，贺太守领着300多人带着兵器过来了。哎，慢着，你们这些人懂不懂规矩？朝廷的太尉在此，你们拿着刀枪干什么？闲杂人等不许进前。这些人当时就止住了脚步。贺太守一回头，你们呢，先在下边等着，我去拜见殿司太尉。贺太守一个人来到了客厅前，一看呐，这假太尉在那装着挺像，坐在太师椅上啊，洋洋得意的样，是满面春风，装的嘛，装的也得像点啊。这假太尉啊，上上下下看了看贺太守，那眼皮呀，啪嗒一下撂下了，没理他。贺太守心里就慌了，哎呀，这素太尉怪罪下来了。他连忙上前是纳拜。吴学究这时候站在他跟前，太守，你知罪吗？
1: 哎呀，我贺某不知太尉能提前到来，还望太尉恕罪呀。
0: 哼，吴学究瞪了他一眼。太尉奉旨来到西岳将相，你这个太守为什么不来亲自迎接，派来一个推事官？你这个太守是太不近人情了，难道在朝廷为官这点礼节你还不懂吗？
1: 大人呐、您可千万别见怪，最近我们这块啊闹起了土匪呀、山林中有好多的强人，他们呐、要大闹我们这华州城啊，所以呀、我就晚来了一步。
0: 你看这理由还挺充足。就在这贺太守低山下寺的时候，谢珍谢宝就看明白了。你看这谢珍谢宝这两个猎户出身，那身手不凡呐，从怀里边蹭蹭拔出2把短刀，啪这一脚，就像踢那大老虎一样啊，哭哧一下子就把贺太守踢个大仰巴叉。哎呀，贺太守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啊，噗噗，就这2下子把贺太守的脑袋割下来了。再说大门口那些人这一瞧啊，全惊呆了，一个都不敢动了，那简直就像啊卖书街的锁上了。小李广花荣这一挥手，哗啦一下就出来好多个军士，这些军士上前是不容分声，噗噗噗噗，咔噗，就这么3下5除2啊，把这300来人没剩几个，还有几个一看不好，赶快往出冲吧。等冲到这寺院的门口啊，你再看武松、石秀这2个人早就在这等着，领着手下的小喽啰兵，哗啦一下子就围上来了。这300多人是一个没剩，全给报销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

0: 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1: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8: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耐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育

0: 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二十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2: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3: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2: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4: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之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6: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大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7: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8: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9: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0: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1: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前锋，铁血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日军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1: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0: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1: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0: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油价22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上涨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此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和马杜罗之子领导，马杜罗之子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迹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0: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5: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5: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实施管控的坚定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0: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威胁要对伊朗的藁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难塔兹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藁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5: 藁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1.6公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藁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
0: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藁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美国为什么又盯上了藁山？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藁山核设施呢，离纳坦兹核设施很近。过去大家都认为它是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个附属的设施。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去藁山核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依然认为藁山核设施属于军事机密，没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直有美国媒体报道，所以依然又在藁山核设施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是从卫星图片上看到藁山核设施外围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兹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藁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藁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所以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藁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藁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藁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5: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0: 去年六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槁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5: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槁山核设施发动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7: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六月份五岳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 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0: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槁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六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7: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它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轰炸机，

0: 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1: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搞山核设施袭击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0: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一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 如果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
2: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肖谦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2: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5: 汤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心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1: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也实实在在。未来5年，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眼下正值东盟。

0: 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1: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三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友谊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2: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0: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3: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0: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王军透露，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3: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4: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5: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5年口岸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5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3: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 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0: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五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
6: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十五时期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
0: 十五五期间，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未来五年智慧口岸场景值得期待。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6: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十五时期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5: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0: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8: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0: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8: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0: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3: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2: 你和我，
13: 我
12: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4: 当我按下录音键的时候，我只是觉得一切该结束了。
15: 现在任何事情都要求价值，但是你和安格在一起没有任何价值。
16: 你为什么那么爱安格呢？
17: 我会陪你到天涯海角的。
18: 2年之后的今天，我还是曾经的王诺言，可他却不再是曾经的安格了。
19: 安格在他出狱的前一天留了一句话：
20: 天涯海角，如果有缘会再见的。
5: 多听听广播剧《天之末端，幸福最晴天》。
21: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22: 王莫言，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只有安徒生童话才有。
21: 爱那么长，而你却不是我的方向。
23: 爱是种慢性流浪，谁也不想在那风景里牺牲，所以我走了。
21: 我们离彼此很近，距离幸福很远。
19: 妍妍，你知道吗？我很想念杜洛城，真的。
20: 天涯海角，如果有缘，我们会再见的。
21: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19: 杜洛城，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我不舍得见到你。
24: 宁安，宁安，你听我说。
19: 杜洛城，这是我送你的。
24: 滚！王莫言，求你以后别来找我了。
21: 那一天，宁安拒绝了杜洛城，然后杜洛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日以继夜，折了将近一个月的521颗纸星星撒了一地，俨然像一种凄凉的风景，仿佛在嘲笑我将虚假误认为现实的傻蛋行径。
20: 杜洛城，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妍妍，别哭了，暖和点没？
19: 你管我！
20: 妍妍，你明知道我不可能不管你。
19: 我不需要你。
20: 好了，妍妍，我们回家。
19: 阿哥，你忘了你答应我的话了吗？为什么你偏偏喜欢他？
21: 我曾以为我的失败是注定的结局，我的失败意味着4个人的失败。然而真正值得回忆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当我问自己，王莫言，你相信一见钟情吗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我们4个的初遇。准确地说，是我对洛城以及宁安对安格的一见钟情。安格，我爱上洛城了。
20: 妍妍，我
21: 嘘，我真的爱上洛城了。
20: 我会等你的。
21: 是吗？我不信。
19: 哎呀，杜洛城，你看到没有，好一对金童玉女呀，还说什么会等我。好在我聪明，我不信，我从来没信过。
23: 你的样子很难看。
19: 他们多伉俪情深啊，一个有才，一个有势，我们算什么？不过是街边的小老鼠。
23: 我也很想给宁安幸福，可是我给不起。
19: 他现在找到幸福了，我们是不是应该高兴点啊？
24: 王莫言，其实你是爱安格的，对吧？或者是安格很爱你，因为你们身份悬殊，所以你在逃避，对不对？
19: 我，
24: 王莫言，其实我们是同一种人。
19: 不，我可比你聪明多了，布洛城。布洛城，你怎么变成安格了？安格，安格，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20: 傻瓜。
19: 我喜欢你。
24: 你把他带回去吧。
0: 王莫言，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只有安徒生童话才有，我希望你活在现实。
20: 爷爷怎么了？
1: 我就是讨厌，讨厌你对我这么好。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0: 爷爷你没事吧？你等一下。
1: 我不稀罕你的喜欢，滚，滚出我的世界。
20: 诺言，不要无理取闹了好不好？我累了。
1: 安哥，爱那么长，而你却不是我的方向，你只是我生命里的浮云，我只是你生命里的过客，你会遇见更好的，比如说宁安，我也会遇见，虽然他不是杜罗城。
20: 爷爷，原谅我。
1: 又是 F， 有钱就了不起吗？拿走，这不是我这个档次的人可以用的。
20: 爷爷，我想你。
1: 你这个笨蛋。
21: 他说他想我，而不是他想我了，这就说明他已经想我很久了。我没有说话，也不敢说话，我害怕在下一个瞬间他又会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于是我没有拒绝。
1: 安格，你会把我捧到手心吗？
20: 会啊。
1: 真的？弄疼你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扑你的。
20: 爷爷没事，过几天就好了。爷爷。
1: 安格，其实我们两个像是一首美丽的歌，但最后总会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却相信爱了，但这些爱无疑是短暂的，稍纵即逝，一旦点燃即迅速到达灰烬，万劫不复。
20: 莫言，你为什么就是不信？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安哥，别忘记你答应我的，我们现在已经卷在一起了，你逃脱不了的。
20: 我都知道，别说了。
1: 没事，你们走吧。
0: 走啊。
24: 王莫言啊，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你，应该是你太没有女人味了。
1: 杜洛城，你一个自恋狂，你以为我喜欢你啊？瞅瞅你，钱没钱，事没事，人品还那么差。
24: 王莫言，如果你爸也和宁安他爸一样是市长，如果我也像安格家一样有钱，那就不会剩我们两个人像小丑一样在这儿自娱自乐了。
1: 每个人都像是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到哪里就是哪里的样子，无论怎样开心最好。
2: 王莫言，你和安格之间到底是怎样？
1: 我们之间和爱情无关。
2: 是吗？今天他跟我上床了。
1: 哦。
2: 王莫言，你真不过的。
24: 宁安打来的。
1: 是啊。
21: 他们就像我们心里的钉子，就算拔出来了，也还是会留下印记，疼痛不可避免。而我们呢，注定是处在不同平面的两条平行线，再怎么接近也永远不能相交。
24: 是吗？我偏不信。
3: 再来关注一下原西城市长宁荣波贪污受贿的最新消息。原西城市长宁荣波遭群众举报贪污受贿千万元，证据确凿，联手安氏集团总裁安业痕贩毒涉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安氏集团总裁安业痕、公安局局长辛浩等一系列人被捕，即日将开庭宣判。
21: 直到看到这条新闻，我终于明白了当初安爸爸对我说的话。
15: 现在任何事情都要求价值，但是你和安格在一起没有任何价值，只能浪费时间，而安格和安宁就不一样了。
21: 原来这才是所谓的价值。
24: 喂，
4: 你干的吧？
24: 没错，我不过就是把这东西交给了警方。
6: 你以为你爸贩毒涉黄真的就没有任何漏洞吗？你真把公安局选当傻子？要不是有我爸当后台，你们这个家早就支离破碎了。你还不知道什么公子哥安格，我告诉你，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所以你爱我也得爱，不爱我也得爱。
24: 当我按下录音键的时候，我只是觉得一切该结束了。我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只有毁灭，但轰轰烈烈为民除害总好过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
4: 你曾经说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都在渴望爱情。现在我想告诉你，你错了，我们不一样。你爱一个人得不到就会毁掉，而我得不到会去祝福，这就是我们的不一样。
24: 是啊，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4: 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他们的？宁荣波、安叶恒都被判了死刑，你让安格和宁安怎么活？
24: 他们不会死的，宁安恨我，而安格放不下你。
4: 我去找安格。
24: 不会的，听说他们一起去了加拿大。
4: 都走了吗？原来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较。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毁了一切。
24: 王默言，一个男人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尊严了，而宁安一脚把我踹开，没有任何留恋地站在安格身边的时候，就是在狠狠地践踏我的尊严。要知道他欠我一条命，我有什么理由忍气吞声？
4: 我挂了。
21: 安格，你看世界上应该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么纯粹的爱着你，虽然我那么那么的卑微。你好像很开心。
24: 哼，我就知道他会来的，他没走。
21: 嗯，
24: 宁安父亲被判死刑后，他母亲也自杀了。
21: 嗯，
24: 这是我第二次因为被杀来医院，第一次是为宁安，这一次是被宁安。
21: 嗯，
24: 我想离开这座城市，去享受一下流浪的生活。我爱宁安，虽然是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但我不觉得自己是错的。我和宁安都是注定，经历着所谓的结束，然后把爱情解析的支离破碎，然后把这些美好的残缺的记忆装到一个小盒子里带走。那条把我们捆绑在一起的绳子就自然而然地解开了。他始终没有狠下心把刀刺进心脏。回吧回吧，我希望没有任何留恋的走。
21: 杜洛城，一路平安。
1: 宁安对你说对不起。
24: 啊，哈哈，就这么结束吧，我不想再继续了。王默言，帮我好好照顾宁安，以后就不必联系了。
7: 我去自首了，你别告诉他。
21: 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狼狈而短暂的青春里已经把什么都输了个精光。安格不见了，杜洛城走了，宁安要进监狱。所谓青春，就是不管你多开心，总有一个人的名字会让你马上失去笑容。我不停地在寻找，想看见安格突然出现在某个角落，然后温柔地对我笑。只是他从来没有出现过。城市里隐隐约约透露着某种他还存在的讯息，直到某天他大肆捐款又不留姓名的行为成为人们饭后常聊的话题，我再也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而后那个冬天，宁安出狱了。天气预报说明后天会有大雪，穿暖和点吧。宁安，别这样，你还有我。
7: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其实，安格在他出狱的前一天来看我了，留了一句话：“天涯海角，如果有缘，会再见的。”
21: 有缘再见，这样的措辞多么令人伤心啊！不过比杜洛城当初离开时说的那句“不必再联系了”听着让人舒服吧。宁安，现在我真的只有你了。
7: 爷爷，你知道吗？我很想念杜洛城，真的。我要去找他，找那个愿意为我赔上一切甚至生命的男人。
21: 世界这么大，你上哪儿去找？
7: 即使是天之涯，海之角，我有一种逃离固有生活的自由感。你笑什么呀？
1: 哎呀，别闹了。
21: 泪水冲刷过后，我们笑得那样清澈，不带一丝阴霾。然后宁安就走了，偌大的城市突然空旷了起来。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逛街，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只是原点并没有他的陪伴。安格，安格，安格，想你。 我把我们的故事一遍遍地写在日记里，总怕自己把哪一幕忘了或者记不清楚。结果和安格在一起，以幸福的名义赖着彼此，写宁安和杜洛城，以爱的名义彼此伤害，写我们四个那一段段揪心的往事，写如果当初的我勇敢一点点，是不是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
8: 王默言，你真是让人心疼啊。
21: 他是路易西。这一年来，大概已经习惯我在他身边怀念别人，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愿意等我忘记安格的那一天。只是他不知道，安格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节出现的最耀眼的一抹亮色，任谁都代替不了。
8: 你为什么那么爱安格呢？
21: 然后我在那里咬筷子，咬来咬去，很矫情地说，因为是他，因为是我。
8: 我会陪你到天涯海角的。
21: 天涯海角，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说这个词呢？天下真的有这个地方吗？我要走了，离开这座令人窒息的城市。
8: 可以不走吗？
21: 路易西，放弃我吧，我终究不是你的良人。再见。
18: 冤枉，所有人都向往的天涯海角，不过是两块背向而立的石头。就像我们的爱情，离彼此很近，却离幸福很远。我在三亚待的第三天，宁安的微博上突然晒出了他和杜洛成的照片，那笑容洋溢着无限的幸福。时光荏苒，她越来越漂亮，杜洛成也越来越俊秀，再不是当年老是眉头紧锁的少年。
7: 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了，王默言，你要加油。宁安做到了，真的做到了。
9: 这个世界很小，我们就这样遇见。这个世界很大，分开就很难再见。
18: 如果真的遇见了，安哥。
20: 爷爷，想我没有？天涯海角，如果有缘，会再见的。
18: 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两年之后的再见，我还是曾经的王默言，可他却不再是曾经的安格了。
20: 悄悄地等了你很久，你没来，我却习惯了等待。
18: 没有了华丽的外表，少了和我在一起的成熟稳重，多了几分沧桑。
20: 现在你还会逃避我吗？
18: 但是他始终是我的安格。对不起，我来晚了。
20: 没关系，来了就好。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天之末端，幸福最晴天》，王默言由苏青言饰演，杜洛成由渊飞饰演，安格由咖啡饰演，安宁由温苏瑜饰演，安叶痕由波洛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块十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0: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